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8:3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9:0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学深一层，多悟一分，二十大精神专家谈。
7: 中国共产党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党的20大报告中将两个务必升华为三个务必，也就是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定力。

0: 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绚丽的华章。接下来我们有请福建省委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副主任、福建省中共党史学会秘书长魏少辉为我们解读一下。
1: 新时代十年，党和国家经历了伟大变革，当今中国进入新发展阶段，党需要继承两个务必这个传家宝，同时也需要赋予它新时代的生机与活力。打江山不易，守江山更难。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党也面临着四大考验和四种危险，党要始终赢得人民的拥护，巩固长期执政的地位，这就意味着要有更高的政治要求。在新时代赶考路上，如何让我们这个有着9600多万党员的百年大党保持清醒和坚定，延续百年辉煌，是摆在全党面前的现实问题。江山代有才能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党的二十大报告郑重宣告，我们已经找到了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里的第二个答案，这就是党的自我革命。而三个务必正是党在新时代推进自我革命的具体体现。
2: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沾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9:3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期关于你的话题，终于可以不用缺席，甚至还表现得不再关心。从前你身上的痕迹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10:0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这里是海思起点，这里有千年古镇，这里是品牌之都
6: 安踏永不止步恒安集团，
0: 这里更是国际化新城。对话晋江，共同见证发展历程。

0: 北京时间10: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91.4，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对话晋江，我是董哲。对话晋江，我们今天啊继续为大家带来文明城市有我有你系列啊。今天我们邀请到直播间当中的是我们啊晋江市瑞同蓝天应急救援中心杜小航队长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啊。可以说呢，作为乐于助人、见义勇为的道德模范，他呢，不论是在日常的这个工作当中，亦或是在一些这个救援的一些工作里面，可以说啊，都是给我们留下了非常印象深刻的一些事迹啊。那么今天我们也非常高兴啊，来邀请的小航队长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小航队长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感谢来到我们直播间当中啊。其实作为这个蓝天救援队的这个负责人啊，包括像是我相信很多朋友不仅是只看过我们晋江蓝天救援队，甚至包括在这个一些新闻当中也看到过其他地方的一些蓝天救援队的工作啊，是不是？我们其实很想了解啊，作为蓝天救援队的这个一天，无论是队员还是负责人，他的您的一天大概是怎么度过的，或者说日常过程当中我们会是怎样的一个训练的过程？
1: 其实我们也是普通人，跟大家都是一样的。每天，比如说偶尔也需要接送孩子，然后像我有时候也需要上课。那每经常呢会安排时间要锻炼啊，锻炼一下身体，然后队部的一些装备进行维保，还有我们队内的一些事务要处理。包括呢抽时间有时候要学习啊，这样子。
0: 那其实听起来啊，感觉好像这样的一天也还是挺忙碌的啊，是不是？就是感觉好像在自己平常的生活之外，还要多增加一些这个像是您刚刚提到的这些志愿服务的一些工作，是不是？
1: 对对对，就很充实。
0: 那很想知道您一开始是怎么选择加入到这样的这种公益救援队伍？因为可能大家所不太了解的是啊，我们这个蓝天救援队和这个其他的一些专业救援队伍有的时候不太一样。它其实是一支志愿服务的队伍，很多的这个队员他都是就是基本上大家都是无偿的加入到这个队伍当中来从事这个志愿服务的工作，是不是？
1: 对。一开始加入呢是在网上就是有一次有看到有公益救援队这种队伍，然后就觉得说很酷。那加入的有两个主要的原因，一个是和绝大多数人一样呢，觉得说公益救援队很酷，他们花自己的时间和钱没有任何回报去帮助人，就像武侠小说里的英雄一样，那也觉得也能够圆自己的一个小时候的一个梦想。那另一个是因为各种突发事件失去过身边的亲人，还有一个当时工作的性质，觉得掌握救援能力可以杜绝很多悲剧啊。
0: 可以说一方面是圆自己一个梦，另外一方面可能也是算得上是给自己和这个身边人一个保障啊，是不是这样理解？
1: 对对。
0: 那么应该说啊，对于这个救援的工作，可能很多人一开始就像您一样怀着一个梦想啊来到这个队伍当中啊。我相信您一开始也是。那么加入到了这个救援队伍之后，和您就是所开展的工作，或者说所要做的这些事情，和您一开始想的一样吗？
1: 有点不一样。因为加入初期呢，就是会觉得说公益救援队就是比如说一些会一些救援的一些应急救护的知识啊，一些普通的一些技能就可以了。那当时加入初期也浑身都是干劲，只要有警就会出，那也不知道害怕。那现在呢，越做就会有越有敬畏之心。因为人在灾难面前太渺小了，能够做的事有限。
0: 确实如此啊。就像您所说的啊，就是有的时候可能指人的力量啊，可能就像刚刚小航哥所说的啊，就是有的时候可能正是因为心里面怀着这种敬畏的这种心情，可能才会促使我们在工作当中啊既认真，然后呢又能够小心，同时很好的完成每个任务啊，是不是？
1: 对。
0: 那么这样的相信啊，有了这样的一些变化之后，那么您在日常的这个学习或者工作当中会也因此会有一些改变或者侧重吗？
1: 会。就是一定要抽时间去学习这些技能，去提升自己，因为学无止境，然后面对的灾害也会每一次的这个救援现场都是不一样的，会比较复杂，所以你只有不断的去提升自己，掌握这些更多的知识能力，你才能够去应对。
0: 那其实我也很想知道啊，就您的这个学习的个人的这个成长的经历而言哈，就是您觉得要想这个做好这个志愿的救援工作啊，其实我想很多人可能觉得说我有一个，比如说我可以会一些凶案呀。

0: 啊，或者说一些简单的这些救生技能，现在看来好像远远不够，是不是？您觉得起码要想能够成为一个合格的就是救助别人的人，我们应该起码具备什么样的技能？
1: 首先你要能够自保，就是我们在灾害现场、救援现场，你至少不要给现场添麻烦，就是咱们来到现场，你至少自救互救的能力要有，就比如说一些基本的应急救护其实很大类啊，那这一些能力一定要熟练的掌握，不是像咱们平时考取一本救护证，那你觉得说你就能力过关了，其实有可能过一两个月、两三个月你就忘了很多，而且遇到了不敢出手。
0: 所以说这是一点，首先要学会自救啊。此外呢，您觉得比如说像是在这个，我看有一些人他觉得说，我想要比如说像是有这个水灾的时候，我可能有这个好的装备，我就能够帮助别人。我想应该也不是这么简单。
1: 是，当然，就是首先我们要能够确保自己的安全，有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再去帮助别人啊。
0: 那么应该说啊，在这个整个这个从事这个应该是这个志愿服务啊等等这样一些工作的过程当中啊，确实应该说也是有一些经历啊，我相信有很多的这些事情会让您感觉到啊，在这个做这些事情应该说它的这个意义可能远比一开始所想象的那么厚重一些啊，是不是？那么是不是哪一些事情让您印象会比较深刻一些，在您加入到这个即将来救援队的这个过程当中？
1: 有一次在一个打捞现场，就是那个家属呢，他们那个是一个60多岁的一个老人家，那他落水了以后，就是家庭也是非常困难，两个儿子都是残疾人，那他们在找我们之前，他们因为不了解不知道我们，那也花钱请了这个商业的打捞队，那打捞队也打捞了好几个小时没找到，后来找到我们了以后，我们在当天晚上的时候8点多就给他把遗体打捞上来交给他们的家属，那因为我们是没有收他们任何费用，打捞上来以后交给家属过程当中，家属就全家过来给我们跪下，那当时对我们的这种触动，我们身边也有一些队员，那当时在现场也掉眼泪了，就是这种对我们触动，就是觉得你今天我们做了一点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但是对于他家庭来说，就是他们已经期待了好多个小时，一整个白天都没有找到，我们在这个时候没有收费给他找到，也是对他们一种鼓励和安慰吧。那个时候就觉得再苦再累也会觉得值得。
0: 那应该说在这个前些年的时候啊，我相信各位呢也听说过了这件事情，那就是当时啊在这个土耳其啊发生了这比较严重的这个大地震啊，而当时呢我们这个中国呢也是派出了救援队伍啊前往这个土耳其呢进行救援，那小航队长啊当时也是带着我们晋江蓝天救援队的几位队员啊，也是作为这个参与救援的这个人员啊，那当时应该说也是正值，我记得当时那时候是过年的前后啊，是不是？
1: 对
0: 那时候大家呢也都在家里面，也是应该说喜乐团圆的时候，而那个时候您是怎么想的，就是在这个时候毅然选择说出发远赴土耳其和队员们一起，然后呢并且还主动的提出，甚至于说当时我们知道啊，甚至还要提前的，因为当时的这个土耳其的这个地震的环境啊不是很理想啊，是不是？我们可能还要事先甚至做好最坏的打算啊，是不是？当时那个时候您是怎么样的想法，可不可以跟我们说一说？
1: 因为我们每一年5·12是咱们的防灾减灾日，那每一年呢都会，就是作为救援人员我们会更关注这方面的信息，那经常也会看到很多当时现场一些画面，对于我个人的触动也是非常的大也非常深，那遇到这种大灾难其实也是很惨的，那作为救援人员，作为我们中国的救援人员，咱们中国也是一个大国，也有这种担当，那国家有这种号召我们就响应这个号召，但是当时去之前我们是有收到一份土耳其救援的风险告知书，那看完了以后呢会怕，就做了这么多年的救援第一次觉得没有把握能够顺利的完成任务，那当时就在出发之前我也会把这些情况告诉我们这些队员，让大家一定要有个判断有认知啊，现场是这样子的，那也要跟家属沟通，那后来我们就在上飞机之前让大家录一下视频，那发给我们的家属这样子。
0: 嗯。

0: 当时您在就是包括其他的队员哈、啊，我相信啊，再把这些画啊或者说画面发给这个家里人的时候，家里人我相信当时心里面可能也一定会觉得，就是会不会觉得是比较，会不会觉得说比较沉重一些，因为毕竟当时也是过年的氛围啊，和这种应该说和这种氛围应该说会形成比较强烈的落差。当时家里面的人是怎么跟您说的？
1: 当时去的时候，我是跟家里人说，我们去了，因为我们去了300多人，那我说我们队员那么多，那干了这么多年的救援，有这么丰富的经验，不用担心，就是最坏的一些风险没有去跟他们讲。那到快到那个机场录这个视频录完了以后，我们上飞机就要关机了，然后就后续回来了以后，他才会有说，他说了一句，他说你如果有什么事，他说不会原谅你。那我说回来了以后就这些事情这些事就删掉，不要去再去那个，如果没有回来，这个视频给谁，那个视频给谁，这样给他交代一下。
0: 那其实我相信当时在发这些的时候您的心情怎么样，会觉得会比较沉甸甸的这种感觉？
1: 就是、录到后面会录不下去，因为我做了10年的救援，就是我这是我第一次，因为以前在遇到一些什么，我们都是反正该怎么面对怎么面对，但是也尽量不要让家人去担心嘛。那所以说第一次录到后面会觉得录不下去，因为这些已经超出很多超出自己能力范围内，而且又是在国外，不是在咱们国内。
0: 确实有的时候这种心情又不一样啊，因为毕竟离家也很远，远在这个，特别是马上要远赴异国他乡啊，面对这种未知的风险啊，是不是？那么其实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当时也是正好赶上这个过年的时候啊，那其实是也算得上是这个冬天的时候啊，
1: 冬天
0: 气候条件啊，其实这些都不是很理想，气温也比较低，而且呢，当时这个大地震之后啊，这余震频发，这也是一个常态啊，是不是？所以说在当时。在我们在土耳其开展工作的时候，您印象当中比较难的是什么时候？
1: 比较难的就是在去的途中，就是这些交通会发现这条路断那条路断，国内的很多路都断掉，就交通非常不便。我们整整就是从飞机到大巴这些辗转整整坐了2天才到达了灾区的最核心的区域，就是这个也是非常难的。还有一个作为南方人，我第一次见雪就是在土耳其，就是那个温度对于咱们来说就是还是比较吃力的。我在那边第一次6天没有洗澡，就是都不敢洗，因为一个是他们的卫生条件，包括这方面，如果万一在那边感冒了，其实有可能会致命。但是在咱们国内这些可能是个小问题，但在那边我们就要保证自己，就是说身体是最要脏，臭一点，那脏一点，冷，但是尽量不要去感冒。温度很低，也没有热水，所以说很多的这些包括余震，我们在吃饭的时候突然间余震就要赶紧撤，然后在睡觉的时候，在救援的时候，时时刻刻，特别是在救援的时候，就是你在钻在里面在救援的时候，余震来，这种其实也是压力非常非常的大，会爬出不去。所以说我们会要求每一个队员一定要吃饱，就吃饱了再进去救援。那万一如果不慎被困了，我们做了一些安全措施，如果不慎被困了，我们也能够等待，有能力能够等待救援，身上也会携带一些最基本的一些自救的急救包，还有我们的一些物资和水啊。
0: 那确实这个我相信这种天气上的，就像您刚刚提到的这种气候上的这种落差，甚至包括洗澡这件事情，我是大概能够想象。因为什么呢？因为我知道很多就是在南方的朋友啊，除了这个对于温度这块不适应之外，洗澡这件事情，那确实我知道很多南方的朋友他有每天洗澡的这种习惯。那有的时候这种不适应啊，我相信身体上的这种不适应可能有的时候也会给精神上带来一些压力啊，是不是？
1: 是的。
0: 那么当时您觉得这个在救援的过程当中啊，我也是此前啊，当时我们在采访的时候，那时候我们也听您讲到过，包括这个救起有这个救出这个一些这个是生还者，包括也有一些逝者的遗体啊等等。那当时您印象最深刻的一次这个救援的工作是什么样的？
1: 印象最深刻就是我所在的这个那个分队的救援现场，就是他当时这个整栋楼房已经塌完了，那旁边右侧的一栋房屋是已经有向倒塌的

0: 这栋房屋这边有倾斜啊，有轻微的倾斜。那当时下面是在军方，他们的军方探测出就是下方有三名幸存者。那我们也是经过了十几个小时不间断的这个救援，但是后面挖出来的以后就是人都没了，就是会觉得很遗憾，他没能撑到我们救他。然后在这过程当中有发生过一次比较大的余震，就是几十个人就是往外撤，在撤的过程当中就是很多人都摔了，那我自己也摔了，就是那一下摔了以后就比较吃力。那也很感动，就是他们的军方立刻也把我送到他们的医院。那在医院的时候呢，就是当时我们身上都没有带这个美金这些的，那当时有叫后勤那边赶紧送过来，但是他们一看到咱们蓝天救援队的上面有咱们中国的国旗，他知道是中国救援队的，他说我们是去帮助他的，告诉翻译，所以说他也一分钱都没收我们的，并且呢协调了很多这些主，就是咱们这边所说的一些主任啊，这些医生过来会诊来帮忙来看，所以那个时候也是比较感动啊。
1: 就应该说在异国他乡，就是这种在这个互相帮助的时候啊，感觉好像跨越了这种包括种族包括这种国家的这种界限啊，是不是？那么在这个当时啊这次救援的时候，我相信啊不论是遭遇了什么样的困难，但是从这个新闻上包括从这个后来我们听到这个队员们的描述啊，算得上是应该说我们在这个救援过程当中啊也是完成了我们这个自己的一些任务啊，是不是？那您觉得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啊，特别是您作为一个我们晋江这块这几支队伍的一个领头人吧，那么您觉得这块您觉得最大的压力，或者说您是如何帮助我们的这些队员们来克服这些压力的？
0: 我们的这个团队，我们有一个强大的一个后勤保障，就是我们有一个建立了一个指挥部，中国蓝天建立了一个指挥部，那有给予一个足够的一个保障支持，那其他的这些作业都是我们平时的这个训练当中的一些标准化的作业啊，所以说我们在也很快就适应了这些环境啊。
1: 那除了这个之外啊，那么在这个其他方面，比如说我相信那除了后勤保障之外，更重要的是我相信是这种精神和意志方面的鼓舞啊，我想这一个应该是非常的重要的，这方面您是怎么做的？
0: 这方面当时我们其实到了那边还没到灾区，在路上的时候，咱们泉州这边的咱们的政府啊消防啊包括应急啊还有包括咱们晋江这边的领导也让我们很感动，他们说领导们说你们只管放心的在那边救援，家里面这边不要有什么顾虑，如果家里有什么事的话他们会帮忙协调会处理，那让我们安心的在那边救援，一定要保证自己的安全要平安回来。所以那个时候我觉得我们的更多的信念是我们有国有家在等着我们平安的完成任务回来。
1: 一方面这是算得上是给我们就是应该说叫做做好这个后勤的保障，消除这个后顾之忧哈，是不是？那除此之外呢，在现场我相信在这个救援的过程当中面临这种不论是面对这个逝者的遗体也好，亦或者说是面对着随时可能到来的风险也好，我相信大家心里面也会有一些压力哈，是不是？这一方面您是如何自我疏导，包括帮助身边的其他人来缓解这种压力这一块？
0: 我们平时队里的这个训练，像我们队里的这些队员带过去的这一些都是经验非常丰富的，并且都持有心理急救员的这个证书，那我们平时这一块心理的这个承受能力协调能力还是比较强的，所以说这些画面这些都是老队员这个地方无非就是遗体可能会更集中一点更多一点，但是我们见得也比较多了，所以说这方面的这个压力还好。
1: 就是说相对来讲大家也会在这个心理方面就是相对来讲承受能力比较强，我相信这个也是可能是我们平时在队员做一些这个训练或者说在这技能储备这块需要做的，是不是？
0: 平时的训练很重要对一些遗体啊包括这些的一些接触处置心理情况变化，从他们是一个志愿者进来的时候我们就会对这一方面进行相应的这个训练啊，所以说整个团队都是比较凝聚力也比较高，那也这方面也不算是什么问题。

0: 应该说这一次的救援啊，相信每一次的这种救援的活动也好，或者说是参与到了什么样的任务也好，我相信对于队员们来讲啊，都算得上是一次积累啊，是不是？那您觉得这一次的出国救援哈，对您来说带来的就是最深刻的印象，或者说通过这一次啊，您就是觉得给自己带来的一个最大的历练算是什么？
1: 这是我第一次的地震救援，也是我们晋江蓝天救援队第一次经历的地震救援。以前都是建构筑物倒塌的救援这一类，有经历过好几起了。那地震救援会颠覆了我之前对这种重大灾害的这种一种认知，就是会像刚刚前面有跟大家讲到，就是会觉得非常渺小，就是看到现场一条街塌倒的房屋这么多，你根本不知道一下子。因为当地的给我们的只是一个经度纬度，根本那这个需要时间，就会很着急，然后就是这个会比较那个。那一个印象对于我来说非常非常深刻的，就是我们到了了以后呢，就是他们对于咱们中国的救援队到来，就是也不是说很怎么样，但是到我们最后面救援的时候，我们在那里救援也是一样的，不是说什么下班上班的时间，就是在现场有时候地铺打了烧一堆火堆，然后就围在那边睡24小时，连续不间断的救，要么就是一队撤下来另外一队补上去，没有停的，跟在咱们国内一样。那这样子的救援也得到了他们当地的政府军警包括他们的志愿者和群众的高度认可，所以说到后面我们在返回的时候呢，你会发现有的坐出租车，出租车司机他知道是中国的救援队员，他不收你的钱。那有的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呢，会有陌生的这个土耳其人给你买单。然后我们到达他们机场最大的伊斯坦布尔机场，他们的群众看到我们列队从那里过来，他们就自发的给咱们鼓掌鞠躬，用他们最高的礼仪来致敬中国的救援队员。那当时也有遇到这个我们的一些华侨同胞，他们知道我们是中国的救援队伍，他们也非常的开心，现场也都哭了，觉得为咱们祖国能有这么强大，派出这么多的救援力量来去帮助别的受灾国，他觉得非常的骄傲。那个时候作为一名中国的救援人员也会觉得非常的骄傲，为祖国的强大感到非常的骄傲。
0: 那听了小航队长的分享，我相信啊，大家可能对于这个我们中国的这个蓝天救援队啊，对我们晋江的这个蓝天救援队的力量啊，可以说又有了一些不一样的深刻的认识啊。上半段的时候呢，我们也跟小航队长一起分享到这里。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对话晋江》。对话晋江文明城市有我有你系列呢，今天我们邀请到直播间当中的是我们晋江瑞铜蓝天应急救援中心的杜小航队长啊，跟我们来分享啊，作为这个一位志愿服务者，作为一位这个蓝天救援队的这个队员他的一些工作和经历。那么稍后下半段时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小航队长的故事，稍后回来。

0: 北京时间10: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里是海思起点，这里有千年古镇，这里是品牌之都
3: 安踏永不止步恒安集团，
2: 这里更是国际化新城，对话晋江，共同见证发展历程。

0: 10:31，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对话晋江，我是董哲。对话晋江，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带来文明城市有我有你系列，邀请到直播间当中的啊，也是我们晋江瑞同蓝天应急救援中心的杜小航队长，同时啊，杜小航队长也是我们泉州的第八届道德模范啊。那么可以说在见义勇为、乐于助人的这一方面啊，那小航队长呢，可以说带着我们蓝天救援队的这些队员们做了很多的这个工作啊。应该说，除了这个，在这前面我们跟大家一起分享了小航队长在这个土耳其参与地震救援的这个故事之外，那么日常过程当中啊，像是在晋江啊，有的时候呢可能会遭遇到一些这个台风啊等等啊这样的一些这个自然灾害啊，是不是？那这个时候我们蓝天救援队的队员们是不是也就得忙起来了？
1: 对，每年台风的时候的备勤。
0: 那么有一些这个台风啊，可能年年都会时不时就会有一些台风，它的破坏力比较强一些啊，是不是？我相信大家可能还记得这个当时啊，这个台风杜苏芮的这个到来啊，可能也是让我们大家有一种这上架啊，应该说叫做严阵以待的这种感觉啊，是不是？那个时候我相信啊，您也那个时候是不是也会比较忙一些？
1: 对，那我们在队部驻守了4天4夜，吃住睡都在队部。
0: 当时在这个觉得说这个台风，当时啊这个台风到来的时候，那有的时候可能这种像是这种天气灾害的救援和刚刚您我们分享的这个这种地震的救援可能又不一样啊，是不是？这种天气这种救援可能您觉得说最难的点在哪儿？
1: 最难的就是它的一个时间也是这样，要日夜连续的这个接警，就是你不知道是白天还是夜间，随时有群众遇到危险，他就警情就过来了，那这个强度非常的大。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出警过程当中的一个风险，就是我们当时有几起警力是刚时当登陆的时候，风最大的时候就是出的，那当时要考虑的这个因素就非常的多啊，比如说树木、广告牌倒塌、触电啊等等，这对我们的队员也会造成这些威胁，就这两点对我们的这个挑战就会比较大啊。
0: 那么确实有的时候我相信啊，在这个有救援任务的时候，那我相信一方面我们要去帮助别人，那另外一方面我相信就像您说的，我们首先要学会要有这个自救的本领啊，是不是？那么其实有的时候当这个安全和这个救援任务如果说要是相信他肯定也需要，有的时候他就会产生这种矛盾和冲突啊，是不是？这个时候我们一般是如何做好这个方面的平衡？
1: 我们是会一定是以队员的安全为主，那避开高风险源再进行作业，不会去贸然的进行救援啊，一定是以队员的安全为主。
0: 那么在日常的过程当中啊，那有的时候我相信可能很多人也对于我们蓝天救援队的工作啊也比较感兴趣啊，平时的时候像是除了像是这种特殊的天气啊也好，或者说是这种地质灾害也好，此外平时的时候我们还有哪些救援任务？一般
1: 平时做的最多的就是老人家、老年痴呆走失，或者说我们的一些未成年人走丢啊，这些是平时会做的比较多的。那还有一个就是夏季的一个溺水的一个高峰期啊。
0: 那这些应该说也是日常过程当中，我相信您在宣教的过程当中啊，肯定也会跟大家就是反复去强调的，防溺水和防走失啊，是不是？一般你会怎么去教大家，或者说你会如何就是提醒大家多注在这两方面多注意什么？
1: 你像比如说我们老人家走失的，我们这几年接的一些警情哦，然后刚好也通过这里跟大家稍微科普一下，就是咱们一些有老年痴呆的这些老人呢，我们平时要多注意，比如说我们不定期的，比如说半个月也好，一个月也好，我们对老人的一个最新的一个状态，我们最好有一张正面高清的照片，然后老人的这个情况一定要告知我们周边的一些邻居、村里人，包括一些新型的社区，那该装的一些监控啊，这些要装。那最主要的就是我们的一些老人的身上最好呢，我们给他佩戴一些带定位的一些装置。那带定位的装置我们也遇到过有，但是呢家属没有及时的给他充电， 那还有一个第二个很重要的，就是一个他的身上的一些衣服，衣服的话最好我们要做定制的，就是或者说我们加工，后期加工在他的衣服上面绣上，比如说我需要帮助，请帮我拨打某某某电话，那你简单的一个这个一些标识就能够让路人就第一时间看到这个是一个可能是一个需要帮助的人。

0: 人的一个老年痴呆，然后要做好这些防范，在遇到小朋友或者老人走失，那第一时间可以联系咱们的这个110指挥中心，那同时也可以马上向咱们的公益救援队求助，不一定是蓝天啊，他也可以是金刚啊、义务救援队啊、围头的啊，咱们晋江这四支啊，大家都可以，我们都一样的，都是公益救援队伍。那整个大泉州也有30多支。那你如果不知道呢，比如说有的人他之前会豆包上面问，比如说咱们泉州有什么救援队啊，他的电话都会跳出来给你，你都可以问。那找这些求助，我们就能够缩短这个人员被找到的这个时间。那因为像进入到冬天，我们就非常害怕夜间失温啊，或者说他掉到哪某个坑里面，他受伤没有得到及时的救治啊，会出问题啊，这样。
1: 那马上眼瞅着也是到了这个夏天啊，是不是？就像您刚刚所说的，这个夏天有的时候这个防溺水啊，也是开始这些问题也需要大家重视起来了，是不是？那这一块您有什么想要跟大家说的？
0: 防溺水主要还是预防，就是像我之前有去一个学校，小朋友他说不去不就没事了吗？对的，你不要去一些野外的一些环境，甚至我们之前接到警情，爸爸带着儿子到海边去玩，两个人套着这个救生圈，然后被浪卷出去了，那游不回来。你说你主动去涉险，主动去带孩子去冒这个险去干嘛呢？我们应该带着我们的孩子，就需要有要练游泳，我们就去正规的游泳馆。你像咱们晋江好多这些正规的游泳馆场所啊，去学习。那未成年人不建议说他自己单独在那一个地方，不管是交给教练也好还是干嘛，建议我们的家人家长都要在现场全程在陪着，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一个教练应对可能10-20个孩子，那可能在放松的时候呢，孩子可能在某一个角落出了什么问题，你只有你自己家长你才会更关注自己的孩子。第二个就是去户外这些野外的水边啊，包括我们现在夏天要到了，你们去一些什么溯溪啊或者干嘛，带孩子去在什么水边去烧烤啊去干嘛，这些都是非常危险的，特别是上游有水库的话，他可能在开闸泄洪的时候你没有接到这个通知，那水位在短时间内上涨，你们一家就可能在水上就被冲走了。所以说我们最好的一个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不要到野外的这些相关的水域去，也建议大家就是有机会的话，有能力的话，你没有不管孩子报班也好啊，或者说你自己教也好啊，让孩子掌握一些基础的一个自救的能力。你像近期啊，有这个车辆这个意外落水了，那意外落水，我们的司机跟车上的人都不会游泳，那很多时候是被动的，那被动落水了以后从车里面出来又沉下去，这就非常的遗憾。所以说这个东西其实不难，建议大家有机会呢都学习一下啊。
1: 游泳这块得学一学啊，是不
0: 是？
1: 是
0: 的。
1: 那么说到了这个这刚刚我们也提到了，那小杨队长呢应该说在此前啊也获评了我们第八届泉州市道德模范啊，是不是？当时获评了之后，心里面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会不会觉得很自豪的一件事情？
0: 就是会觉得责任更重了，就是道德模范呢不是我个人的荣誉，它是一种责任和使命。那我希望呢今后能够通过自己的言行举止传递正能量，引导更多的人积极向上向善，为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1: 那作为这个救援队的这个负责人哈，是不是相信呢在您的这个身边也会有一大群这种饱含着这种志愿服务的这个心的这样一些人，相信大家都是带着这样一颗心来到了参与到这个救援队伍当中啊。平时您是怎么在这个队伍当中做好这个团队的这些建设，或者说平常您是怎么，说白了就是怎么带好这支队伍的？
0: 我觉得就四个字，以身作则，就是我们先带头做好脏活累活最危险的事。你像我们在队里面，我有一个规定，从建队到现在的最危险的事情一定是我先上，那我先上了在副队长，那就是我们以身作则带头去做好这些事情啊。那你自己都不愿意去做，你怎么去带好别人呢？那我们也会不定期的组织一些团建，那包括让我们的一些家属啊，包括朋友啊，可以这个来进行参加啊，这样。
1: 那其实我相信通过这些 团建活动哈、啊，大家之间除了能够增进友谊之外啊，就是这种仿佛是说，就像这个部队当中那种同袍之情和这种感觉啊，是不是？
0: 对，
1: 嗯。

0: 那么刚刚啊我们也提到了，比如说像是在您前往这个土耳其之前，那也会给家人啊录好一些这个视频啊等等，相信在这个过程当中啊，肯定救援这块呢有的时候这种风险啊可能是无处不在的，是不是？那么在这个时候可能那除了心态上的调节，您刚刚也说了，我们日常队里面有这种专门的这种训练哈之外，那么其实我相信可能这个最大的家里最大的这个牵挂可能是来自于这个家里人哈，是不是？
1: 对。
0: 那么家里面的人，我们一般是会跟队员们说，我们如何跟家里面去叫，就是去说这些事情，如何能够做到，就是说让家里面的人对我们这个工作比较放心一些。
1: 你像我们平时我对我们的志愿者的要求就是家里和工作，家庭和工作一定是放在第一位的。如果说你一直为了做公益然后跟家里面吵架，或者工作都顾不上导致失业或者扣工资，我觉得是没有必要，就是非必要的情况下，我们就是尽量以工作和家庭为主，那也做好家人的一些工作。那平时呢，我们也会邀请我们的这些家属来我们队里，那我们一些团建的一些工作啊活动啊，让他可以更深入的去了解他的家人在这里是在做什么的。那他了解完了以后，他对我们的一个队伍的认知啊，他就会更加支持啊。那其实我们在做这些像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如果没有家属的支持，我们是根本做不下去的。所以经常在讲说，哇，你们这些做志愿者的很伟大，很干嘛？我说伟大的不是我们，伟大的是我们背后的家人。
0: 嗯嗯嗯，是不是也会有那种情况？就是说，一个人参与到这个公益服务当中来了，连带着这个家里人也受了感染，一起来的。
1: 有，我们有连着家属一起加入的，但是他们加入的话，我压力就会更大。就会觉得说，你们如果两个都出队了以后，家里怎么办？老人怎么办？孩子怎么办？所以说，可能更多的他们是一个人在出队，另外一个人就是把好后方，那让他可以放心的去救。那下一次他再出来嘛？这样子。
0: 那么除了这个救援的工作之外啊，你也刚刚也提到了，您呢也会平常啊在这个各个地方去开展一些这种救援的一些知识，或者说应急的这些培训哈，是不是？那么在这方面啊，不知道您会有什么样一些感受，或者说在这个做这些培训的过程当中，您有什么样的一些这个您最大的一个感受是什么？您觉得大家就是社会上，就是包括大家来讲，这种公益方面的这种应急救援的知识，是不是还是有待于提升一些？
1: 是，大家平时可能会觉得说这种培训是跟自己永远都没有关系的，但是我作为一名，我到现在就培训了很多年了，那每一次会发现，不管国内还是国外，一起重大的事件，大家的整个关注点就会集中在那个点。那大家近期可能会对，比如说火灾啊、踩踏啊，包括心肺复苏啊，包括创伤包扎、等这些，会有一个迫切的一个培训的一个需求需要。但是我们在培训过程当中也是要告诉大家，不要等到意外来了以后才知道想着说要去学。因为就像我告诉我们的队友，我们在给人家做消防啊、溺水啊，包括这些踩踏啊、地震啊等这些安全培训的时候，你们有没有想过自己也要去学？就是有的一些宣教组是专门在做这个事情，但是有很多的队员他可能就没有去学习这个东西。因为我会告诉他们，我们自己的家人或我们自己也会面临消防的威胁，面临这个溺水啊、地震啊等这些威胁，所以说所有这些安全都是息息相关的。在这里也想呼吁大家，就是不管是为了我们的更好的生活工作也好，就大家在有这种学习机会的时候呢，尽量的去多参与这些学习和训练，有时候在你需要的时候呢，你一定能够，可能说不定就救上一条命了啊。
0: 其实就像小航队长说的，不论是关键时刻你可能救了别人，甚至说有的时候更多的时候是可能在自己需要的时候救了自己啊，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所以说这些知识我觉得你很有必要大家去掌握一下，所以说有的时候啊，什么时候来大家有机会听一听小航队长的这个讲授啊，是不是？
1: 欢迎。
0: 那么在我们晋江啊，您也提到了有这个好几支这个本地的这种救援力量啊，是不是？
1: 对。
0: 那么这些民间的这种公益的救援队伍啊，我相信也会是我们这个 就是我们这种应急，我们现在有这个应急救援队啊，是不是？这个应急现在我们叫做原本的消防，现在改成了这个应急救援队力量啊，是不是？是我想，我们晋江的这些这种民间的这些应急救援的力量、自发公益的这些组织，一定也会是这些这个应急救援支队他们一个很有效的补充，会不会？
1: 对，我们的定位呢，一直是作为一支政府的辅助力量。那它可以是应急的辅助力量，可以是消防的辅助力量，可以是公安的辅助力量，就是哪里需要我们就往哪里上。
0: 您觉得像是我们在做这个公益的时候，特别是作为这个应急救援的这些公益队伍，如何能够更好的吸引大家参与其中，或者说让大家更关注这一块的？
1: 现在就是我们国家政府也非常重视这一块，就是经常性会举办一些相关的这些安全的一些科普啊，这些活动，就是我觉得这一些活动就能够非常好的吸引这些大家一起去关注这个东西，现在已经做得很不错了。
0: 那么作为这个晋江蓝天救援队的这个负责人，未来您对于我们这支队伍再来开展工作，或者说这未来我们队伍的这个发展，您有什么样一些想法吗？
1: 未来呢，我们还会继续提升队员的一个综合素质，来应对未来的未知风险。那有多少能力做多少事，就是做到不要给政府给社会添麻烦。
0: 除此之外啊，那刚刚我们也提到了，作为这个我们泉州市的这个道德模范啊，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荣誉，我想呢，不仅仅是因为平常我们这个所做的一些工作，关键是我想啊，这个道德模范更多的还有啊，对我们精神方面的一些这个鼓励和支持啊，是不是？那么作为您对于有了这样的一个这个道德模范这样的一个荣誉称号之后，不知道您接下来对于这个我们身边的这些年轻人也好，什么也好，您会以什么样的方式想要传递一下自己的这种信念和力量？
1: 就我想告诉我们现在的这些年轻人，就是无论你是谁，我想告诉你，没有哪一个人呢是多余的，只要你过得好，好好的照顾自己，一天进步一点点，你会遇到更好的自己。在能力范围内可以试着去帮助别人，你会发现很快乐，而且你并不是一无是处，要加油。
0: 那确实啊，这个小王队长说的话，我觉得虽然感觉他说的挺云淡风轻的，但是我感觉其实会给人带来一种会给人带来一种力量，而且呢，在这个日常的过程当中，我能感觉得到小航队长也是一个这种平常呢也是埋头做事的这样一个人啊，是不是？那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啊，差不多也是要到最后了，不知道小航队长还会对我们的这些听众朋友们有什么样一些寄语？
1: 希望大家有时间有机会呢，要多抽点时间锻炼一下自己。因为适当的运动能够减少一些疾病的一些发生啊，一定要抽时间的动一动，然后有机会有时间，我们可以一起来学习探讨一下我们的一些安全知识和技能。那最后呢，祝大家身体健康，平平安安。
0: 好的，那么今天的这期节目到这里呢，也就准备要结束了。再次感谢我们晋江市瑞同蓝天应急救援中心的杜小航队长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里面啊，跟我们分享他的故事，以及呢对于应急救援方面啊，他给大家的一些建议。那么本期节目主播弄哲，编辑陈一妮，监制吴文峰，总监制陈卫军，也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那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见晋江思城，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0: 乐晋江，欢迎收听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是一位创作歌手，
2: 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1: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3: 网络歌曲
4: No，
5: 没营养的音乐
4: No，
5: 走心歌曲
4: Yes。

杨晨呢会陪您分享好音乐，万众期待的歌手2026重磅回归。这一期节目我们就循着歌声沉浸式的来解锁歌手2026的第一期。首先听到的是来自魏如萱带来的《末路狂花》。

两度封金曲歌后的魏如萱继《生生不息》《宝岛记》之后，再度征战内地的音综的舞台。2016年入围金曲奖五项大奖的《末路狂花》同名主打迎战啊，这首歌的词曲编共同形成了一种跌宕起伏的电影感，充满跳跃感的编曲又不断地烘托出了歌曲的行进感。那么这一颗《末路狂花》在歌手舞台上折射出了一种独特的鬼马光芒。另外一位个性之声是华语乐坛超级新生代的代表窦靖童。对于歌手这一个强竞技性质的舞台，窦靖童却一反常态，选择了他父亲窦唯创作的这一首 Don't Break My Heart， 融入了自己的同一片天空下。

来自窦靖童在歌手舞台的首秀，应该很多朋友都在窦靖童的演唱当中看到了王菲跟窦唯的影子啊，大概是他清丽的嗓音跟不羁的态度让我们想到了两位非常优秀的音乐人。但我觉得窦靖童的演唱是很有自己的这个处理方式的，干脆洒脱纯粹，还带着一丝温柔，既不是王菲那样的空灵清透，也不是窦唯那样的铿锵利落，唱歌的时候的窦靖童完全是享受音乐的状态。还有这一次的编曲是窦靖童把两首歌曲串在一起，可以说也是非常有想法啊。那这一次为窦靖童合音的是他的姑姑窦颖，也都是非常优秀的音乐人。首期的竞技，窦靖童排名第四。接下来我们要来听到的是第二名的作品，尤长靖，是你想成为的大人吗？尤长靖我觉得他也是会唱歌的歌手，在他的演唱当中可以听到很多的闪光点，比如说前半部分有一些地方的语感非常的好，后面有一些高音也不错，单拎出来都是非常值得肯定的。我们来听听看这一首是你想成为的大人。

来自尤长靖，是你想成为的大人吗？陈进士的叙事唱法也是唱出了少年到成年人的挣扎和和解，他的歌声我觉得还是非常有共情力的，唱出了当代年轻人最真实的内心独白。近七十岁的齐豫也加盟到了歌手2026，可以说状态依然是非常的稳定，声音超美，他的演唱依旧是教科书级的。那么接下来这一首《橄榄树》应该是能够打消很多朋友的顾虑，老艺术家依然是非常能打。

歌手2026第一期奇遇橄榄树，保留空灵悠远的底色，它标志性的气声，绵长的气息，依旧是干净通透，没有炫技，只用最纯粹的嗓音诠释自由、流浪和诗意。奇遇的歌声是自带岁月滤镜的，一开口就是半个世纪的温柔。杨翔的会陪您分享好音乐，这一期节目我们一起来回顾到歌手2026第一期。最后，国际舞台的摇滚力量压轴登场，来自美国的实力歌手 Stan Nash 翻唱全球摇滚经典 I Don't Want to Miss a Thing， 原唱是空中铁匠乐队，是好莱坞电影《绝世天劫》的主题曲。可以说这首歌全球的传唱度非常的高啊。那么这首歌的编曲也是非常的恢宏大气，为整场首期的竞演画上了震撼的收尾。在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听到这一首 I Don't Want to Miss a Thing。 我是佩阳，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空中分享好音乐。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11:3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Ladies and gentlemen，
7: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12点整，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小军说汽车让我如此美丽，哇，汽车说小军让我惹人重，小军说汽车是我最温馨的港湾，它承载着我去看下一站的风景，和你快乐在路。

0: 邂逅就在这里，
1: 走在人群中，格外思念那段甜蜜却短促的相逢。
2: Hello，
0: 我愿意当你向我敞开心扉，用电波的真情为你排忧解难。
3: 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这款车的优点呢，
0: 我愿意在你困惑的时候，发动专业的买车团队，为你提供最贴心的服务。
4: 建议这位朋友，如果买车最好选 Let's Go。
0: 我愿意和你一路同行，追逐进取不息的梦想。我愿意，我愿意。
5: 是，他就像是在相亲，有人一见钟情，有人不停的换，有人上路就报废，有人只爱山寨车市。他就是在淘宝，我们给的是专业，我们要的是口碑，我们要您的划算，这才是车市淘宝。

继续在空中问候您，陪伴您一路好心情。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说的是问强哥，说的是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排忧解难。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大家关注到的一款新车，猛龙的 Plus， 到底这车加了啥哈？如今很多人在选这个硬派 SUV 的时候啊，其实已经不再纠结能不能走烂路，而是想要既保证性能体验，又能够兼顾日常代步。所以他们在选车的时候呢，会格外的关注这车的空间够不够大，用起来舒不舒服，能不能既满足代步的经济性，又能够保证动力和通过性，既要满足自己，也要兼顾家庭。而最近体验的哈佛猛龙的 Plus 这台车其实就在解决这个问题啊。其实也有很多人会想啊，这车相比之前的猛龙还有猛龙的 PHEV 是不是加点尺寸还有配置呢？实际开下来发现啊，这台车其实真的没那么简单啊。第一个问题，够舒服吗？那对于这种硬派风格的 SUV 啊，再怎么讲四驱讲越野，但大家真正决定买不买它，还是看有没有足够的舒适度。毕竟不可能天天去走烂路，还要能够更好的来满足日常的代步。而猛龙的 Plus 啊，这点到底做得怎么样呢？就比如说车子的前排啊，整体风格虽然看起来还是很硬派，但配置一点都不含糊，像是自带液晶仪表，还有15.6英寸的中控大屏，这些都是

安排到位，整体功能足够丰富，操作起来也有很好的流畅度。并且呢，哈佛猛龙的 Plus 主副驾的座椅配置也不低，不仅都有通风、加热、按摩，副驾还有腿托，是冬天不冷夏天不热，短途不烦长途不累，主打一个舒适度。头枕音响呢也是没有缺席，出门的时候呢，主驾听导航，副驾听歌，家人在后排休息，彼此之间都能够互不打扰哈，各有各的空间。我的心

而且我们说到啊，其实细节也很重要啊，就是在细节上面，副驾的手套箱上面有一个置物槽，还配备了和自家高端车型 V9X 类似的门板的无线充电，手机没电了直接放在上面啊，非常的方便。这些配置放在车里啊，也许平时不太会用啊，但是想用的时候就有，体验就完全不一样了。至于后排啊，我觉得可能更不是问题啊，特别是二排的座椅的乘坐感受确实还是很不错的，因为不是那种纯软的设定啊，而是有一个一定的支撑性，短途乘坐也许会觉得一般，但跑长途的时候啊，这种设定就能够久坐不累，不至于一个人长途跑下来人陷在座位里面起不来。而且这个车呢，像是副驾靠背的小桌板啊，冷暖的冰箱，还有门板、杯架、绑带等等，都是没有缺席的。出去游玩的时候呢，后排乘客在车里吹吹空调，吃吃零食，喝喝饮料，还是非常享受的。所以下一个问题，这个车够大吗？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新车、二手车、养车、用车、修车方面的问题，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车的身份强哥，车的事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排忧解难。

空间到底够大吗？实际上现在这个级别的 SUV 啊，空间表现都不差，但是这个车的空间我觉得是在够大的基础上给到了更多的实用性。一方面呢，它的轴距是做到了2850毫米，本身尺寸就不小，像身高1米83，把前排调到舒服的位置以后呢，头部还有腿部的空间呢是依旧的充裕，并且呢，这车的二排的地台也是比较平的，哪怕车里坐满5个人的同时，也不用纠结谁坐在中间的问题啊。另一个方面呢，很多人关心的储物问题啊，觉得也是不用担心的，毕竟它的后备箱的起步就有669升，放倒以后呢有1691升，而且整个空间呢几乎是纯品，不管是拉点大件的物品，还是平时上班在车里午睡啊，这个空间都能够说是绰绰有余啊，并且在这个车的后门板上面还做了一个网兜的储物的一个设计，小挂钩也都给安排上了。这种细节呢，其实也是彰显功力的地方，就是既不浪费哪怕一点点的空间，还能够给到更好的一个储物的体验。说得更直白一点啊，就是这台车啊，既能够让你装得了诗和远方，也能够装得下柴米油盐。所以接下来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开起来到底怎么样？

到底开起来会怎么样呢？有没有这种感觉啊？现在的新能源 SUV 啊，差的从来都不是动力，而是你开它出门的自信。这种自信怎么来？其实也很简单啊，就是动力强，能耗低，可油可电，没焦虑，还有足够的通过性。像这台啊，给人的感觉也很直接，它不是单纯的让你在城市当中开得够省够舒服哈，还能够让你有底气去走烂路。就比如说像第二代的 HI4 的四驱系统，不仅动力充裕，还自带的是 44.7 度的电池啊， CLTC 的纯电续航是255公里，平时代步啊用纯电也是够省钱，长途出行用混动更省心，没有续航的焦虑。并且呢，这车还带阻尼的预瞄系统的电控的减震器，可以提前的判断路况，然后去调整悬架啊，这样跑高速的时候呢更稳定，平时碰到需要压井盖过减速带之类的情况

也能够很好的过滤掉震动啊，让车子更稳，人坐着也更舒服。另一方面呢，哈弗猛龙 Plus 的通过性也不差，离地间隙221毫米，接近角25度，离去角32度，还有580毫米的一个涉水的深度，再加上蠕行的模式、转向辅助、坦克的转弯等等功能，以及后桥电控机械牙嵌式的差速锁等等配置，你别说平时上个马路牙子之类的，那都是小意思，就算是遇到非铺砖的路面，这车也能够足够的给到你底气，直接一脚油门给蹬过去。

还有很多朋友关注到的就是智驾的辅助系统啊，那配上的这个叫做 Coffee Point 3的辅助驾驶系统，用激光雷达再加上视觉方案，配合算力200 TOPS 的 Orin XY 的一个芯片，以及端到端的驾驶辅助的大模型，整体的配置够给力，用起来也有足够的稳定性。实际开下来，不管是城市道路还是跑高速，它的表现都不错，不仅几乎不需要接管，甚至有些情况还表现得特别聪明啊！像在路上开的时候，有一段是双向单车道，结果有大车停在路边占了整股车道，本来还以为他会卡在那边，结果直接的做出了判断，自己绕过去了，可以说是开着省心，用着也是挺放心的啊。当然安全性那就是更不用说了。最开始看到这台车的时候，心里其实有点怀疑啊，因为这种什么都想要的车经常是哪里哪里都做的一般，实际开完之后呢，发现这台车做的还是很明确的，就是真正把你啊会用到的地方尽量的都做到位，这也是一直秉持的这种观点啊，也是很多的新能源 SUV 而不是拿电车去做越野，而是给越野加了电啊。所以如果你想要买一台既满足家用又刚需的，又满足自己的个性化体验的用车，那确实是可以考虑的一款车型。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大家关注到的什么样的新车，有什么想要了解的，或者说在二手车方面售后的维修保养方面遇到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都可以在第一时间联系到我们，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AX 说车是好车，能送一辆更好。放声说哪个颜色好看呢，是这个绿色的橙色的还是哪个颜色哈？哎，这个颜色就是看个人的这个喜好了哈。

就来看一下横面说平民版的路虎卫士嘛，不错哈。还有末入手中说这个全屏多角度的360度的影像羡慕了，二代骁龙的 MAX 的360度的小角度又单一。好，看一下时间，马上到半点报时，半点之后节目更精彩。你想关注哪一款新车，都可以发送你的问题，或者是有关车方面的问题，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

0: 北京时间12: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它就像一盘棋，有人上市停产，有人百年不倒，有人起家就赚翻，有人只玩技术车市。它就像是在相亲，有人一见钟情，有人不停地换，有人上路就报废，有人只爱山寨车市。它就是在淘宝，我们给的是专业，我们要的是口碑，我们要您的划算，这才是车市淘宝。

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下半段我们一起来聊一款新车新途的 EX7， 同样是大五组的新能源 SUV， 到底这个车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有没有感觉到啊？现在的大五座的新能源 SUV 其实同质化是有点严重的，大家都是配置高、空间大、动力不错，还有足够的智能化，结果你买哪台车都没什么过错，可是心里啊总觉得错过了什么。但是这次啊试驾这款车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我们来看一看啊，并不是某一项特别突出，而是在日常当中会用到的功能、配置、体验等等方面啊，都会给多一点啊。第一个就是空间够大嘛。

现如今到了这个级别啊，各家的 SUV 的空间都很大，都是彼此之间的体验还是有不小的一些差异的。换句话说，这台车不仅要能装，还要会装，哈哈。而且像这款车型的本身尺寸就不小，车长接近5米，轴距接近3米，这些数据放在这儿啊，你看一眼就知道它的车内空间就不会小。像身高1米83，把前排调到舒服的位置之后呢，在后排的头部还有腿部空间呢依然是非常充裕，并且呢它的二排的靠背的角度、座椅的软硬度等等做的也都很不错。加上这台车还有容器9.2升，支持-18度到50度调节的小冰箱，整体的车内舒适体验啊，觉得还是可以给到好评的。不过要是星途 EX7 只做到这些，显然没有办法满足大家对于大五座 SUV 的一个期待了，对不对？因为空间大只是基本功，空间的灵活度才能够让人体验升级的地方。到底灵活度怎么来体验呢？就比如说双大床的模式，前后排都是可以放倒的，形成一个巨大的一个休息的这个空间，实际的躺在车里感受一下确实挺舒服的啊。平时上下班啊，上班的时候咱们需要午休，对不对？那或者是带着家人出门露营，这个地方啊就能够派上大用场了。包括它的储物空间，觉得也是花了心思去进行设计的啊。那因为这台车不仅后备箱做到了688升，二排放倒之后呢还有1835升，它还有一个90升的一个地毯下层的一个盒啊，以及一个32升的下沉的储物区，像是一些不常用但是必须带的东西都可以放在里面啊，不会占用平时常用的空间，这样也就能够有更灵活的装载的体验了。

下一个问题啊，星途 EX7 的车够精致吗？哈哈，以前大家去买车啊，对内饰的关注主要还是看用料够不够贵啊，有没有实木、真皮、铝合金等等。现在这个时间点啊，大家其实不只看材质，还看品质。而星途的 EX7 的座舱设计思路啊，则是啊，既给你好料，也给你不错的品质感。一方面呢，车里面的这个硬件配置确实还是够可以的，像是 NAPA 的真皮啊、软包的覆盖等等，眼睛能够看到、手能够摸到的地方基本上都是软的。还有座椅通风、加热、按摩也没有缺席，256色的氛围灯、2880瓦的23个喇叭的音响等等，这些全部都给配齐了。光看配置其实就能够感觉到它有没有下本。

到底够精致吗？我们刚才说到了好的材料啊，包括一些硬件的配置确实很 OK， 另一方面就是它的软实力啊，先不说它保留了足够的这个实体的按键，实际上这一点啊很加分啊，就说它的这套的智能座舱除了自带的 8295P 的芯片，30英寸的双联屏的车机，24英寸的 HUD 的之外，关键还是内置的功能还有 UI 的设计，确实能够给到不少的新体验。比如说 AI 的语音控制，以前和车机对话一般都是具体命令，而星途的 EX7 则是理解你的语义，像是你说我饿了之类的，它会就给你找到附近吃饭的地方，然后问你选哪个。再比如说车子内置的养鱼的小游戏，你说这东西是刚需吗？觉得并不是啊，但是就是挺好玩的，能够给到不少的情绪价值。当然呢，让人印象深刻的还是它的 UI 的设计啊。之所以印象深刻，倒不是它的液态的玻璃效果啊，而是这车在开启全景影像的时候啊，会有一个能变形的一个框，哎，把车子的范围画出来，如果识别到附近有障碍物，还会根据到障碍物的距离，让这个框既变色啊也变形，这样能够直观的去判断这个距离呀、啊，是不是？并且在你用泊车辅助成功泊车之后，它还会放礼花，情绪价值还是给的很充足的，对不对？现在大家都说啊，为情绪价值买单，做有情绪价值的这些生意啊，会非常非常的火。所以下一个问题，星途 EX7 开起来怎么样？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车的事问强哥，车的事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排忧解难。

到底开起来会怎么样呢？对于大多数人买 SUV 的家庭来说啊，其实啊，对于台车的动力表现并没有太高的要求，因为是家用嘛，对不对？只要代步够省，长途够稳，超车有劲儿就可以了。哎，那到底它的表现怎么样？觉得还是很不错的，特别是用这台的这个增程的四驱版，综合功率377千瓦，峰值扭矩642牛米，百公里加速4.9秒，还有7种的驾驶模式。支持0到100的智能扭矩分配，说白了，既能跑得快，还能跑得稳，就算是走走烂路也不用担心通过性。实际在开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感觉啊，不管是城市代步还是高速路，它的动力输出都是随踩随到，而且整台车的底盘表现也是非常的实在，就算是超车后快速变道，也不会有那种发飘乱晃的感觉。毕竟它自带的是前双叉臂加后五连杆的悬挂，还有 CDC 的电磁减震空悬，以及制动距离33米几的一个 EMB 线的一个控制的制动系统啊， EMB 线控制的动系统啊，这些硬件摆在这儿呢，再加上星途的底盘调教的经验，整台开起来会感觉很有信心。而且像开的是这个增程的四驱版，不仅有自带将近40度的电池包 ，CLTC 的纯电续航最多203公里 ，CLTC 的综合续航能够突破1500公里，百公里亏电油耗也就是5.8升。换句话说，如果你不方便充电，需要去烧油跑啊，也不会有太大的一个经济的压力，包括，这个叫做用油的成本啊。

还有很多人非常关心的这个智驾的辅助系统啊，这台车也配备了猎鹰700的系统，自带一段式的端到端大模型的智驾方案，还用了 Orin SY 的一个芯片、激光雷达和27个传感器。实际用下来，哪怕是在车流较多、道路偏窄的老城区，它的智驾辅助系统表现的依然很稳定，更不用说跑高速之类的场景，对它来说也是小菜一碟。需要做的是，就是握好方向盘，准备接管就可以了，可以说是轻松省心，能减轻不少日常开车时候的压力啊。

那最后的总结到底是什么呢？说到底啊，它并不是一种很一眼惊艳的车，而是把日常的体验啊，叫做再多做一步，或者是做得更好一点的车。也许你刚刚看到它的时候会觉得有些平淡，但只要开完一圈，说不定就会觉得这车还挺对。所以假如你想要让自己开得舒服，又希望家人能够得到很好的一个照顾，那这台车也是可以体验一下哦。我来看一下各位车友的观点和看法。 CD 哈说，大连屏阻扰副驾气囊能按曲线爆发吗？

小飞说啊，就是刚才听完节目，有去搜了一下啊，这个后排在后排的出风口。中央驾驶台这个位置哈，还有一个小冰箱的啊，这个也是挺不错的哈，日常放一些饮料，无论是冬天夏天还是蛮好用的，还有一些这个无线充电啊，这些还是蛮不错的，包括这个屏幕啊，主驾的这个小屏幕，哎，看起来也是有点意思的。啊，露露她说啊，像这个主屏还有副驾屏啊，这个也是挺不错的，整个看起来很像一体哈，用起来也独立啊，挺好。

乡下的周说，跟我老婆跟我说想换电车了，有两个原因，第一是油价太高，第二是坐朋友的这个车觉得自驾在城市拥堵的时候很轻松。他说我跟他说我们目前不适合换电车，原因有两个，第一我们一年四五千公里开得太少，换电车不划算，等孩子上幼儿园再找工作，看新工作地点，如果新工作离得远再看，第二就是换车要加钱。有道理啊，你这个还是比较明智的，确实我们也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有做过核算啊，如果在八千公里以上换车可能还比较有意义啊，如果开得特别少那真的不太建议啊，本身一年就开得比较少，最近呢有很多的朋友就是因为大概从2024年10月份到现在才开不到10000公里，而且发现了轮胎有开裂的这种情况哈，主要的时间确实还是放得太久了，都在那儿放着，所以我们经常开玩笑说把油加满，把车洗好，来开过来我帮你开。啊，小念说电池本身就有日历的损耗，每年公里数少的真心不太建议买电车，而且现在电车的价格也都不便宜，反而油车的价格更便宜了，所以就看哎，你的需求是什么，日常都在哪里用车，这个是非常关键和重要的。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都可以在第一时间联系到我们，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看一下时间，节目要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你的关注参与和收听，本期节目主播曹强，编辑陈妮，监制陈慧君、吴文峰，再次的感谢你的关注参与和收听，说的是问强哥，说的是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排忧解难。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现在向您播送由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宣传部联合出品，中共阜新市委宣传部、辽宁省司法厅、辽宁广播电视台、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的三集广播连续剧《有事找彪哥》。本剧由荣获全国司法行政系统二级英雄模范称号的阜蒙县司法局副局长张彪同志本色出演，特邀著名演员黄晓娟演播张彪的妻子刘颖。

0: 有事儿有事儿你找彪哥呀。
1: 小军导演作品，请听第一集。
2: 你们不要命了？找死啊！
3: 吴老板，快过年了，欠我们的钱你一拖再拖，到底啥时候给我们啊？
4: 我妈在医院里等着借钱救命呢，你今天不给我就躺在你车前面不走了。
3: 对，今天不给钱跟他拼命，
4: 跟他拼命，拼命，给钱，拼命。
2: 都给我闭嘴，叭叭啥呀叭叭，谁能证明我欠你们钱啊？有合同吗？有记工账单吗？是不是都瘪茄子了啊？你们啥都没有，空嘴说白话，要钱你们得有证据。狗熊拉爬了，我不吃你们这一套。你们不是喜欢来硬的吗？啊，我今天奉陪到底。
3: 咱们咋办？法律援助中心的人来了没有？
4: 来了，到了一个年轻的。
2: 都给我住手！哎，你谁呀？你装什么大尾巴狼啊？不用听他的，打出事来算我的。
5: 我是彪哥，看你们谁敢动手。
2: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你真是彪哥？
5: 啊！
2: 司法局的张彪，
5: 咋的？我是张彪，你们把凶器给我放下。
2: 哎，这人是张彪吗？
6: 姐夫，姐夫，我认识张彪。
7: 哎，你说你是彪哥呀？
5: 对，对呀，你想怎么样？
7: 哼，你也不撒泡尿照照你自己的模样啊？
6: 姐夫。这个小子太嫩了，是个赝品，
2: 差点让这小子给骗了。来人，给我上！
3: 走！
8: 干什么？
5: 千万别发生冲突啊！
2: 关门，放狗！
8: 开门！开门！开门！
9: 里面的人都给我听着！我是张彪，谁敢动手，后果自负。
2: 这个也是冒牌的吧？
9: 我张彪行不更名，坐不改姓，今天就是要来会会你们的。吴老板，把大门打开。
5: 哎，大伙不用怕了，彪哥来了，咱们不用怕了。
2: 老子有理，我管你什么彪哥不彪哥。
6: 姐夫，这个彪哥不好惹呀，要是被他盯上，那是破裤子缠腿呀，谁都够呛啊。你在这顶着吧。
2: 我还真就不信了。

0: 吴德芳，我看是你的钱好使，还是法律管用？
1: 彪哥，是你报的警？
0: 对，是我报的警。从现在开始，谁敢先动手，就是主动惹事儿，造成的后果由他自己承担。想解决事情，找我张彪。小王，
2: 哎，
0: 刚才的冲突情况你都看到了吧？
2: 彪哥，我看的一清二楚。
0: 好，咱们这边农民工兄弟出两个代表，吴老板，咱们还真得好好唠唠。走吧。
2: 这，好吧。
1: 彪哥，我其实也不想把事情搞大，这帮人这是要闹事儿啊。
0: 各位农民工兄弟，你们不要冲动，如果咱们有理，那就能走遍天下。这打打闹闹的，非但不能解决问题，还会把理给闹没了。相信法律是公正的，你们派出两个能谈事的代表来，咱们呢拎着瓜秧找瓜蛋，好好跟他掰扯掰扯这事儿。

0: 这个力挽狂澜的人是我爸，他叫张彪。对了，在家里我不叫他爸爸，我们都随大溜，管他叫彪哥。彪哥名号挺大，他呀，其实就是我们富蒙县一个人民调解员。
1: 小颖啊，农村工作啊，满地芝麻谷子，这驴吃白菜、猪拱地、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处理不当，都有可能酿成悲剧。
2: 他彪哥啊，哪有那么严重啊？
1: 哎，事儿可没少出啊。小颖，你就说这些法律书，我要是不啃下来，都没法张嘴说话。这叫什么？打铁先得自身硬。
2: 好了好了。你啃你的书，我现在呀特别想啃点冻梨，路过菜市场的时候给我买几个。
1: 好嘞，没问题。
2: 快去快回，这马上过年了，咱家的对联也得贴了。再说我的预产期也就这一两天了，你得给我在家好好看着点儿。
1: 你放心吧，有我彪哥保驾护航，咱们的小宝宝必须顺利降生。把那个冻梨给我来10块钱的。
3: 好嘞。
1: 喂，小王。
4: 彪哥，那个吴老板纯属滑头，他嘴上答应结算，可是他就是不认农民工兄弟的账单。好话说了一箩筐，这真是油盐不进呢。
1: 哦，小王，你别着急，要耐得住性子。我也预料到他没那么容易就掏钱，所以咱们援助团队也针对这种情况做了些工作。你先劝导农民工兄弟，别叫他们冲动啊！我马上就到。
3: 哎，你冻梨往哪了？
1: 好嘞，好嘞。
5: 到现在都这么长时间了，
1: 小王，哎呀，彪哥，你可来了！
6: 咱们该唠的也唠好几回了，你们说在我这儿干活了没用，白纸黑字得有证据，是吧，彪哥？我是不见兔子不撒鹰，我那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
1: 是，吴老板，有理有据才好说话。说的没错，
6: 你看，还是咱法律人懂法，跟你们没法沟通，一群法盲。
1: 哎呀，这冻梨也太硬了，啃不动了。来，给我整个茶缸子，盛半缸子凉水，拔一拔。今儿个呀，我请客，大家都吃点冻梨，消消火。
7: 哎呦我的天哪，这都啥时候了，咋还有闲心吃冻梨呢？
8: 老板不给我们开工资，心里拔凉拔凉的，再吃冻梨里外都冻透腔了。
7: 就是啊，那火烧眉毛了还有心思吃冻梨呢？
1: 嗨，这都不算事儿，咱先把冻梨欢欢再说事儿。人家吴老板说的有道理，你们签署劳动合同了吗？
9: 彪哥，当初都是亲戚介绍的，乡里乡亲的，谁也没想到签合同啊。
1: 那技工单据呢？或者他们工地给你们提供的欠条有没有？
9: 技工都是他们工长寄的，就一份账单，工长也找不着了。我们现在是两手空空，只有自己记着自己的工时呢。可是他们丧良心又不认账啊。
1: 哎呀，用工合同没有，技工单也没有，这还真不好办。法律是用证据说话的呀，
6: 你们听见没？我不是不配合你们，工地他工长跑了，他没给我什么账本啊。咱们讲法就得讲道理，讲凭据，不能你们说啥就是啥。
9: 那我们怎么办呢？
8: 彪哥，别不好办啊，你不是来和稀泥的吧？
1: 这么着，你们都先出去，我单独跟吴老板谈谈，再研究研究。
10: 彪哥，俺们都靠你了，你可别向着他们呢。
1: 放心吧。
6: 彪哥，这么说吧，这仗啊你管不了，他们告也白告，没证据呀。要不这样，彪哥，我给你拿点几包烟钱，你别嫌少啊，这事儿你就别管了。
1: 吴老板，有句话你听过没？
6: 啥话呀？
1: 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你的好处我不能昧着良心拿，这账你抵赖不了。你不是觉得我没证据吗？我叫他们出去不是没招了，是不能眼看着你往不归路上走，是给你面子，给你机会。
6: 这话啥意思啊？
1: 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吧，账本咋回事你心里有数，你雇的工长我们找到了，已经把真相说出来了，是你要走的账本藏你大姨子家去了。
6: 张彪，你就不怕我来狠的吗？
1: 吴德芳，你少吓唬我，用你那套威胁我。

0: 你自己琢磨琢磨，你能好使吗？
1: 这
0: 人心呐，都是肉长的。这些农民工兄弟撇家舍业在外打工，挣点辛苦的血汗钱容易吗？你想赖账，我有100个办法应对你。还有，法院给你坐实了，你失去了诚信，以后办啥事儿都寸步难行。
1: 彪哥，我这儿也有难处啊。
0: 吴老板，我知道你的难处。想当年，你也是个农民工，是一点一点干出来的。这当年的小瓦匠，现在变成了企业家，你得珍惜自己的荣誉。为了点蝇头小利，一失足变成千古恨呢。
1: 彪哥，这个你也知道啊？
0: 我咋不知道？我有个表亲跟你一个镇住着，你当年还资助过大学生，你也是个热血男儿。人呢，一念之差走偏了，把别人给坑了，把自己也毁了。今儿个，彪哥把理儿给你摆在这儿，咱们先礼后法。大兄弟，老哥希望你不要一错再错，能够迷途知返。钱多了，别把良心给丢了。
1: 彪哥，服了，我服了。各位兄弟，对不住了，我现在就回去求账本，工钱我马上就安排，尽快打给大家伙。
2: 彪哥，谢谢你啊，咱老百姓没钱也能打官司，没钱也能打赢官司了。
3: 彪哥，吴老板他死猪不怕开水烫啊。哎，你想了啥办法啊？
0: 嗨，小王，这事在人为呀，就像这冻梨，你啃不动，你不能硬啃，也不能拿热水烫，你化不开呀，得想办法。凉水这么一拔，哎，你看，冻梨就软和了。
3: 彪哥，我又学会一招啊！
0: 哎呀，我给我媳妇买的冻梨，她还在家等着我呢。
4: 这就是我来到这个世界发出的第一声啼哭，你们听，是不是对彪哥的强烈抗议？在我童年的记忆里，彪哥真像我妈说的，他是三分钱买个茶壶，就嘴儿好。
5: 喂。张彪，你给我听好了啊，你要是临时有事去工作，你告诉我一声，我去接露露，别总叫老师给咱们开家长会好不好？
6: 千里家书只为墙。
5: 喂喂喂，哎呀，你在跟谁说话呢？
6: 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老舅，按说也不。
7: 妈妈，是秦始皇在跟彪哥说话吗？
5: 是。彪哥可厉害了，连秦始皇都找他来了。
7: 哼，妈妈，那还给彪哥点颜色看看吗？
5: 给，妈妈不会放过他。等你爸跟秦始皇修完墙的。
7: 嗯。
8: 张彪啊，虽然我是你远房的老舅，可我过去没少帮你们家呀，啊！现在你的胳膊肘怎么能往外拐呢？掉炮揍老舅，咋合计的呢？啊！还替那个爱占便宜的地头拱说话，我没你这样的外甥。
0: 老舅啊，你这话说的可不对啊！咱们是法治社会，法律是行为的准绳，我们说话做事儿，当然要讲道理，不能感情用事。
8: 好，你这个白眼狼啊！行，我不感情用事。今儿晚上啊， 你呢就别在我们家住了，我们庙小，搁不下你这个大菩萨。
4: 就这样，我爸被他的远房老舅愣给赶了出来，彪哥就在车里坐了一宿。亮天的时候，他终于想出了一个好办法。
0: 三婶在家吗？
9: 张彪啊，咋的？欺负我们家没人呢？
10: 是呢，欺负我们家没人呢。你三叔也在家。
0: 三叔三婶，你们和我老舅家这点小事儿，也犯不上撕破脸皮呀。
9: 哎呀妈呀，你是没看着那豆腐酱子那股狂劲儿啊！人家说他有个外甥是大官，要治我们。
10: 是呢，老嚣张了。
0: 哈哈，你看我像那仗势欺人的人吗？事情啊，我给你捋明白了。我老舅家地里栽枣树，这枣树一长大呀，就窜根，这不就窜到你们家地里了吗？这事儿啊，还真是他的不对。
9: 就是啊，总算来个明白人。他理亏，还不说好听的，搁谁不堵心呢？
10: 是呢，他让我们堵心，哎，我就往他枣园子边上打药，哎，结果他豆腐酱子还急眼了，抡铲子要搂我，
9: 给我们这心灵啊，造成难以愈合的创伤。
0: 哎，那你们也不善呢，我听说扔我老舅两吐了咖了呢。
9: 妈呀，那兔子急了还咬人呢。
10: 是呢，咋的？你报仇来了？
0: 哎，我老舅那人呢，你们还不知道啊，那是死犟死犟的。其实啊，他都知道自己错了，就是死要面子，嘴巴硬。
9: 那你这啥意思啊？
10: 你是呢，你到底葫芦里卖的啥药啊？
0: 好，那我都拿出来。我老舅不好意思了，这是给你买的豆奶粉，还有，他也感觉理亏了。当初栽枣树的时候啊，没考虑到往你们家地里的窜根的事儿，他叫我给你呀、赔个不是，还说以后枣园的大枣随便吃，这个是200块钱，算是一点补偿的诚意。
9: 这
0: 不过呀，你们得保证别往他园子那边打药，那树受不了。
9: 你看这事儿整的还显得我们觉悟低了，既然是老豆腐酱子服软了，这200块钱你拿回去。
10: 是呢，其实我们也打算在那块地吧栽枣树呢。
0: 那感情好了，这枣树苗子呀，你们就不用买了，我老舅家呀、年年刨下来的小枣树就够你们栽了。
9: 这话吧，顺着好吃，横着难咽，他要是早这样，那我们也让一步。
10: 是呢，你三婶号称地头拱，一直都拱别人了，这叫你老舅拱了，那情感上也接受不了啊。那玩意儿，
0: 老舅，你不是说我不向着你吗？我合计了一宿，这不一大早我就去跟三婶儿啊那个地头拱理论去了。
11: 他他能给你好果子吃啊？
0: 我呀，这不是跟他唇枪舌剑吗？最后他服了，答应啊不再打药了，还说明年开春他们家地里呀、也要栽枣树呢。这200块钱呢，是想从你家买枣树苗子给你。
11: 哎呀，你这，哎呀，那啥，那个人家还挺讲究哈，咱也不能不厚道，你说是吧？哈，真的，这200块钱呢，你烧回去啊。枣树苗子呢，咱就不要钱了。哎，但可说好了啊，他两口子得自己来挖，我没工夫。
0: 好嘞，那我可就揣起来了。挖枣树苗子的事儿，我现在就跟他们说去。咱闺女睡了？
5: 等不起了，你这是穿越到秦始皇那儿去了。我们娘俩想找你算账，都算不了。
0: 调解成功了，我这心里呀、得劲儿。
5: 你呀，坐那儿别动，我给你热菜去。
0: 好，人是铁，饭是钢， 万里长城今犹在，一顿不吃啊，饿得慌，吃饭。
5: 你就贫吧。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13:3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我可以给你什么？你笑着什么都不说。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14点整，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14:3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

0: 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1: 北京时间15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4: 见晋江资产，
3: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晋江 Radio Station，
3: 听见未来。

0: 我是主持人裴阳，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小青带来的《加油吧三八六一》。你，一位新时代知性女性，用自信纵横职场，上得厅堂，下得厨房。
1: 但是生儿育女当了妈妈，就难免在五花八门的育儿问题中偶尔失控。
0: 你或许也遭遇过许多挫折和偏见。
2: 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3: 你怎么连个孩子也带不好？你是怎么当妈的？
1: 你为孩子焦虑过，为家庭操心过，为职场迷茫过。也许你正在努力寻找解锁种种困难的金钥匙，
4: 而我们的三八六一次和谐号列车将携手更多女性大朋友，更多少年儿童小朋友，一路伴您快乐同行，
1: 大手牵小手，一起翻山越岭，
0: 一起战胜困难，
4: 一起欣赏沿途美景。
1: 欢迎收听《加油吧三八六一》节目，
4: 这里有智慧女性，这里有快乐宝贝，
5: 让我们一起多学习，少踩雷。

0: 我爱的。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大伙儿继续来锁定收听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

节目的上半段要和大家分享到的话题是如何帮孩子养成晨型人格呢？前几天刷到一个视频，辽宁沈阳的一位初中生因为成绩下滑，便下定决心每天5点半跑到教室自习，就这样风雨无阻地坚持了一年之后，他中考考出了764的高分，相当于10门科目加在一起只扣了26分。女孩的经历让我先想起了一个概念，那就是晨型人格。这个概念最早是由日本早起新生医学研究所所长瑞索红提出的，后来被心理学领域广泛应用，主要用来描述那些在早晨更清醒、更专注、学习效率更高的人群。或许那些真正厉害的孩子都是晨型人格，他们不具备什么天赋异禀，而是更懂得利用自己身体的规律，在对的时间做对的事情。

早起的学习效率远高于疲惫的夜晚。朋友家的儿子小航刚刚升入初三，那段时间课业压力一下子大了很多，他每天放学回家就往床上一躺，说他累了，吃完饭再写作业。朋友看他那么辛苦，就没有多说什么。可是等到吃完饭，小航又要玩会儿手机，发会儿呆，再打开书包准备写作业，基本都是临近十点了。明明困得不行，还硬撑着写作业的结果就是，一道数学题读了三遍都读不明白，一篇阅读理解每个字儿都认识，但是连着一起就是读不懂是什么意思。小航就这样越做越慢，越慢越急，有的时候甚至熬到12点都写不完。第二天白天又困得不行，晚上放学回家就更累。就这样周而复始，

恶性循环。到了期中考试的时候，小航的成绩一下子掉了20多名。朋友觉得不能再放任小航这样下去了，就和他商量着规划好学习任务，每天回家吃完饭早点睡，第二天早起再写作业。小航一开始还有点不情愿，但在父母的坚持下还是照做了。刚开始尝试的几天，小航还有点起床气，基本只能做到把作业做完，错误率还是很高。坚持了一段时间之后，小航不再需要父母每天喊他起床，效率和正确率也高了很多。又过了一段时间，小航不仅能高效地完成作业，还能留出一点时间预习当天上课要学的内容，成绩也有了明显提升。为什么《精英都是时间控》这本书当中曾经提到，清晨是大脑的黄金时段，大脑经过一夜的休整，前额叶皮层，也就是负责理性思考和决策的区域，这个功能呢处于巅峰状态，专注力最为集中。这个时候如果用来学习新知识，就像是被放在了书桌最显眼的位置，更容易被归档进长期的记忆当中。再加上清晨时分外界的干扰最少，既没有突如其来的微信提示音，也没有家人在客厅休闲做家务的声响，也没有楼上楼下小朋友玩耍的喧闹，这种低干扰的环境也都为孩子提供了宝贵的深度专注的机会。而这一切呢，都是小航成绩得以提升的关键所在。当然了，这不是说晚上学习一定不好哈，只是学会顺应大脑的节奏，远比在疲惫中硬撑效率要高得多。

早起能够培养出孩子的自律和掌控感。曾经看到网友一诺分享自己孩子的故事，他的女儿皮皮是一个十足的拖延症患者，晚上不睡，早上不起，吃个饭也要三催四请，一口饭能嚼个二十几下才咽下去，喊他做作业，他能有800个理由让你等一下。即便坐在书桌前做作业，注意力也总是不够集中，东摸摸西看看的。一个小时就能完成的作业，他硬是要拖到两三个小时才能写完。为了纠正皮皮的坏习惯，一诺几乎试遍了所有他能想到的方法，制定规范时间表，设置奖励，没收玩具，早上不喊他，故意让他迟到，甚至情急之下他还撕过孩子的作业本，可就是没什么成效。直到前段时间，皮皮迷上了拼豆，只要有时间，他能坐在那里拼一两个小时都不会走神。奈何临近期末，作业多，周末又有补习班，皮皮不止一次地和父母抱怨，学习任务太多，都没时间玩了。

觉得这或许是个契机，就和皮皮商量，每天早起一个小时，这一个小时完全由他自己安排。他想玩拼斗就玩拼斗，想看漫画就看漫画，总之就是想干什么干什么，父母绝不干涉。皮皮一开始半信半疑，但看到早上起床之后，父母真的没有再给他安排其他学习任务之后，也就慢慢的放下戒心来，安心做自己的事。之后皮皮习惯了早起，也越来越珍惜这段不被打扰的时间。有时候拼斗拼赢了，也会利用早起的时间翻翻课外书，或者背几个单词。慢慢的，皮皮做事不再像从前那样拖沓，注意力也更加集中，一切的转变都是那么的自然而然。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叫做自我决定理论，这个理论认为人类的动机分为内在动机和外在动机，并持续受到三个基本的心理需求驱动，分别是自主感、胜任感还有归属感。那么自主感就是指个体需要感到行为是自己的选择，而不是受外界控制。胜任感呢，则是指个体能够有效应对挑战，并持续得到积极的反馈。最后归属感就是个体希望与他人建立亲密还有意义的联系。其中呢，自主感是最核心的动力来源。当个体被赋予选择权，并且能够控制自己的行为，以及当其他人承认自己的感受时，自主感就会增强。对于一个孩子而言，在学校要听从老师的安排，在家里要听从家长的教育和引导，他们能够自己做主的事情少之又少。自主感长期得不到满足，拖延也就成了某种意义的消极抵抗。而早起创造的这段完全由自己说了算的时光，恰好填补了这个缺口。于是呢，每一次心甘情愿的早起，每一次自主安排时间完成想做的事，都是在给他们积累一种我能管好自己的信念。这种被看见、被信任、能自己做主的体验，会让孩子从心底生出动力。当他们能一点点掌控自己的学习生活节奏，自然就不会再被惰性和拖延牵着走，自律才会真正成为他们的一部分。

很多父母都希望孩子养成早起的习惯，只是在和孩子沟通时总会不自觉地反复提醒和催促，时间久了孩子容易产生抵触情绪，亲子时光反而变成了亲子矛盾的爆发点。想要真正地把孩子养成成型人格，最重要的是要遵循孩子的成长规律，循序渐进地温柔引导。那么我们该如何帮孩子成为成型人格呢？接下来小晴将和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们分享三个具体的方法供大家参考。第一个方法就是先调整作息，早睡是早起的基础。

对于处在成长发育期的孩子们来说，充足的睡眠是非常必要的，千万不要为了让孩子早起而牺牲掉睡眠时间。可以尝试设置一个规定，比如晚上不把电子产品带进卧室，睡前一小时不做剧烈的互动，不玩对抗类的游戏，在睡前多陪孩子读读书聊聊天，让孩子平稳地进入睡眠状态。早上也不要急于求成，一下子把闹钟就调早一两个小时，可以尝试着每天调早15分钟，让孩子的身体逐渐适应早起的节奏。第二个方法就是父母带头营造良好的氛围。想要让孩子变成晨型人，单靠孩子一个人努力那是不够的，还需要父母以身作则，营造良好的氛围，让孩子知道早起并不是专门针对他的任务，而是家里自然而然的生活方式。不然孩子自己一个人早起，父母却在赖床，只会让孩子觉得不公平，进而产生对抗情绪，适得其反。第三呢，就是从微小的胜利开始积累。一个习惯了赖床的孩子是很难一下子成为晨型人的，如果一下子把目标定得太高，反而容易让孩子产生挫败感，干脆就放弃了。所以呢，家长们不妨先试着帮他们设立一些具体的可行的微小目标，比如早起10多分钟多背5个单词，早起半小时背一篇课文，这样循序渐进，逐渐叠加，让孩子逐步积累完成目标的成就感。当早起不再是痛苦，当他们相信自己能够完成任务，他律才能够彻底的变成自律。

培养孩子的成型人格，从来不是一场严苛的自律竞赛，而是一场温柔的生命唤醒。很多家长误以为让孩子早起就是定好闹钟强行催促，却忽略了孩子内心的感受与身体的自然节律。真正有效的早起不是对抗疲惫，而是顺应成长，不是制造压力，而是赋予力量。当清晨不再是被催促的慌张，而是充满期待的开启，孩子才能真正拥抱成型人格带来的美好。清晨的时光藏着孩子成长的秘密，它不像白天那样被课程作业填满，也不像夜晚那样被疲惫裹挟，而是一段独属于孩子的留白时光。在这段时光里，孩子可以慢悠悠地洗漱，安静地吃一顿早餐，不用追赶时间，不用应付任务，这份从容会悄悄地沉淀为孩子内心的淡定与从容，让他们在面对学业压力、生活挑战时多一份底气与从容。那些每天坚持早起的孩子，不仅收获了高效的学习效率，更在日复一日的清晨里修炼出沉稳的心态与坚韧的品格。成型人格带给孩子的远不止成绩的提升，更是一生受用的生活智慧。早起的孩子更懂得珍惜时间，明白光阴的可贵，他们更有规划意识，学会提前安排一天的生活，不慌不忙，有条不紊。他们更能够抵御惰性，在别人赖床拖延的时候，已经悄悄地迈出前进的脚步。这些品质不会立刻体现在分数清单上，会伴随孩子走过求学之路，融入他们的工作与生活，成为他们人生路上最宝贵的财富。就像那些清晨绽放的花朵，不疾不徐，却能够积蓄足够的力量，迎来最美的绽放。当然，我们不必苛求每个孩子都成为极致的成型。

行人。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生物钟，有的孩子清晨思维敏捷，有的孩子夜晚灵感迸发，尊重个体差异才是教育的真谛。我们倡导成型人格，不是盲目的追求早起，而是引导孩子找到最适合自己的生活节奏，学会高效利用时间，掌控自己的人生。如果孩子暂时无法早起，不必焦虑，不必强迫，用耐心陪伴，用温柔引导，慢慢调整，总会找到属于孩子的最佳节奏。

0: 北京时间15: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1: 因江而生，向海而兴， FM 91.4邀您共同见证晋江发展。 Listen.
0: 我是主持人裴阳，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小青带来的加油吧3861。
1: 美丽人生，智慧生活，在这里我们一起诉说女性故事，聆听育儿妙方。亲密亲子，和谐家庭，在这里我们与智慧女性共学习，与快乐宝贝同成长。欢迎来到3861女性儿童节目，愿集美丽与智慧于一身的你，在这里发现每一种美好。

好的，欢迎大伙儿继续回来。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

真正压垮一个家的不是惊天动地的大事，而是日复一日的委屈。互相理解，互相扶持，才能把家经营成温暖的港湾。心理学家武志红曾经在《巨婴国》当中指出，许多男人在婚姻中仍把自己当成一个婴儿。结婚后，女人扮演着妻子、母亲、儿媳的角色，活成了一支队伍，而男人呢，成了甩手掌柜，回到家包一放，鞋一脱，沙发上一躺，对地上垃圾视而不见，对孩子哭闹充耳不闻。久而久之，女人既挣钱养家，忙碌家务，还肩负育儿，处理大大小小的琐事。表面上看，女人越来越强大，成了家里的顶梁柱。实际上呢，这种全能不是成长，而是被委屈出来的，背后是孤立无援的失望。而这也预示着，其实这种家庭关系并不和谐，也不利于家的长远发展。

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那位杭州的妈妈，她因为长期睡眠不足，过度劳累，心肌猝死。凌晨4点半，厨房，她在准备早餐时突然倒下，再没起来，留下两个还没有长大的孩子。她的作息表被曝光之后，无数妈妈沉默了。早起做早饭，送老大上学，接着送老二去托班，再赶去上班，下班接孩子放学，做饭，辅导作业，哄睡。10点多孩子睡了，他才能开始收拾家务，忙碌到凌晨1点才能够上床睡觉。这不是一天，是整整7年，日均睡眠不足5个小时，没有睡过一个整觉。很多人以为她是单亲妈妈，其实不是，她有老公，有公婆，只是老人只在周末帮忙照看孩子，老公呢，经常加班出差，甚至还有时间去打球。所以，哪怕明明身后有人，但扛起家庭的，却从来只是她。

务活也都是妈妈做，每周打扫房间至少三次，每天洗衣服、拖地时还因为低血糖晕倒了。长期的操劳让妈妈的腰病越来越严重，头发也越来越少，白头发却越来越多。而她的爸爸在妈妈各种忙碌时却从来只是躺在沙发上玩手机。说到底，妈妈也不是天生的超人，她也会累，也会崩溃，只是没有肩膀可以依靠，没有人可以携手同行，才不得不负重前行，透支自我。

家庭中的付出越发不对等，妈妈的身心备受摧残时，这段婚姻也真的是很有可能就走到尽头。电视剧《小巷人家》当中，黄玲刚嫁给丈夫庄超英时，也曾对生活有过很多的期待，可是婚后才发现丈夫太过愚孝，一心只顾父母，弟弟这个大家庭根本不管小家。婚后有两个孩子要养，她仍将大半的工资拿来孝顺父母。无奈之下，黄玲只能自己一边带小孩一边上班工作，料理家里的大小琐事。她把工资都花在了家庭开销，自己只能每天穿着厂里的工作服，鞋子磨坏了也舍不得换。但长期的付出和牺牲并没有换来家人的理解和认可，反而还经常被庄老太太找茬。丈夫不但不体谅她，还说你是庄家的大嫂，是父母眼中的好儿媳，这点小事不要过不去。类似的事情发生多了，黄玲愈发对丈夫心寒，对婚姻失望，一度想要离婚，而丈夫仍觉得她无理取闹，何止于此。殊不知压垮一段婚姻根本不需要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一日日的委屈与失望叠加起来，早已让人心死成灰。看过一项研究数据，76%的离婚由妻子主动提出，其中家务分配严重不公和情感需求长期被漠视是两大核心导火索。正如经济学家薛兆丰说的，婚姻就像是合伙办企业，如果一方偷奸耍滑，只靠一方苦苦支撑，企业迟早会破产拆伙。一个不幸的家庭背后都有一个眼瞎手懒的爸爸，他们在家庭中习惯性缺席，家务活不会主动参与，辅导孩子从不参与，觉得这一切就应该是妈妈做的。可这世上哪有什么理所当然的付出呢？妈妈的付出与忍让不是因为应该，而是因为还在爱着这个家。但是爱是会消耗的，当合伙办企业变成了一方独资养巨婴，再深厚的感情也会被日复一日的冷漠给磨平掉。

家不是靠一个人撑起来的伞，而是两个人共同筑起的屋檐。正如电视剧《少年派》里面那句话所说的，夫妻之间就是你累了我背你一程，我累了你背我走一程，背累了还能换个肩膀替你扛一会儿。家人间只有彼此分担，才能同舟共济，平稳穿越生活的大风大浪。所以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是妈妈，请记住，不要过度操心你的孩子、丈夫、家庭，经营好自己才是你一生的使命。奇葩说辩手黄执中就曾经提到，他们家的家务是分配的，但他不爱洗碗，所以本该他洗碗时总是拖延，而他的妻子从不催促他，更不会代劳，哪怕他连续几天不洗，没有干净碗筷用了，妻子就只是拿出一次性餐具来用。时间久了，黄执中也意识到了问题，自觉去做自己该做的家务。所以你看，男人的懒很多时候都是纵容出来的，你越能干他越觉得理所当然。与其抱怨，不如学会分工，学会爱自己。这样做之后呢，你就会发现原来不用太操心太劳累，日子照样过。原来偶尔偷懒放松，自己的情绪会更加的平和。原来当你不再全能，丈夫孩子其实一样能做一些家务。如果你是爸爸，你要知道，先有好丈夫才有好家庭，有担当的男人才是一个家庭最好的风水。就像钱钟书，虽然生活能力特别差，连鞋带都系不好，但他从不甩手不管。杨绛出去买菜，他就提着篮子跟在后面帮着拿菜。杨绛做饭，他就主动帮忙洗碗擦桌子。哪怕是两个人工作遇挫，家里断了经济来源，他也不闲着，到处兼职挣零钱。在女儿的养育上，钱钟书也从不缺席，陪着读书玩游戏，教他学英语，一家三口过得其乐融融。涂磊在节目中提到这样一段话，他说，作为一个男人，不一定要浪漫，但一定要有责任感，不一定能够挣大钱，但一定要能养家，不一定事事都听父母的，但一定要孝顺。这种种的一切其实就是在告诉我们，一个男人有多少钱都不算有本事，今天有，明天可能就没有。真正的本事在于天天有扇门开着等你，有盏灯天天为你亮着，不隐身不缺席，做好家庭合伙人，家才能是温暖的港湾。

家是什么？有一段话解释得很好，家是月光下的倾诉，夕阳里的搀扶，家是一份责任，一副重担，也是真正让你觉得温暖、自由、放松的地方。有担当的男人明白，所谓的顶梁柱不只是挣钱，而是能看见妻子的泪，主动扛起

己的那份责任。聪明的女人懂得，过度付出和牺牲换不来珍惜，明确边界，划分工作，爱家庭也爱自己，才能够活得舒心。真正的幸福不需要惊天动地，不过是我知你辛苦，你懂我不易，这一生风雨兼程，唯有彼此支撑，才能把日子过成那个叫做家的地方。

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主播小青，编辑陈依妮，监制陈慧君、吴文峰。再次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锁定和收听，祝大家健康快乐。明天下午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啦，拜拜。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街巷变幻，青春不散，
2: 拼搏不止，热血长燃。
0: 在晋江，我们用青春书写奋斗的诗行，挥洒出时代进取的光芒。
2: 在晋江，我们用青春触碰梦想的炽热，迸发出时代前行的力量。火热青春，五彩缤纷，
0: 在晋江相约 FM91.4，
2: 听见你的声音。
3: 权力攻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先行示范，奋力谱写晋江经验新篇章。
4: 在这片充满活力的土地上，有一群年轻人，他们来自不同的岗位，拥有不一样的专业和技能，他们扎根在各自的领域里，埋头苦干，发光发亮，用热情诠释着多彩的青春，用文化点亮了梦想的火花。
2: 相等安平桥，火热青春，文化最精彩，欢迎青年朋友们做客节目，讲述梦想，推广家乡，用多元文化共同谱写适宜泉州和大美晋江。
4: 三维泉州，大美晋江，三丹安平桥，和谐青春，文化上精彩。
2: 相等安平桥，火热青春，文化最精彩。
4: 相等安平桥，火热青春，文化最精彩。

0: 欢迎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准时来锁定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相等安平桥火热青春文化最精彩系列的直播现场。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开心啊，邀请到的是晋江市潘靖实验小学的王银霜校长，以及我们的大队长，也是我们的优秀学生代表吴雨希，一同来做客到直播间，和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晋江市潘靖实验小学的校园文化。首先，我们来有请出我们的王银霜校长，您好。
1: 大家好，我是晋江市潘靖实验小学校长王银霜。
0: 有请我们的大队长吴雨希。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晋江市潘靖实验小学的大队长吴雨希。
0: 欢迎两位啊，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我们的校园文化。提到我们的晋江市的潘靖实验小学哈，一直是立足这个敦品力学务本力行的校训，践行点亮智慧，让每一个生命最美绽放的办学理念，打造了校园的人能文化。所以今天很开心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解读一下我们校园这个人能文化它的一个内涵。
1: 我们学校的人能教育核心是培养学生具有人德、人美、人见的仁爱品格，以能力、能学、能创的综合能力，这是学校一切教育教学工作的核心主张。然后呢，这一个核心以点亮智慧，让每个生命最美绽放的办学理念，它是深度契合的。办学理念为我们的人能教育指明了方向，让我们的仁爱与能力的培养落地于每个孩子的个性化成长。而我们的校训敦品力学务本力行是人能教育的实践准则，敦品力学对应的是人的涵养，而务本力行呢，对应的是人的锤炼，然后这三者刚好融为一体，构成了学校育人的一个顶层设计。
0: 那么提到啊，我们学校哈构建了这个人能教师的四大培养工程，您觉得如何来打造这支教师队伍，对落实人能教育涵养校园文化，它起到一个什么样的关键作用呢？
1: 我们学校的这个人能教师四大培养工程，我们是按先锋者、引领者、强基者还有成长者四大培养工程来进行的。这先锋者对应的是学校的校级领导班子，引领者对应的是学校的骨干教师，强基者是5至10年的工作教师、教龄工作教师，成长者呢是5年内的青年教师。四大工程的分层培养，既打造了领航、骨干、核心、新秀的阶梯式教师队伍，让不同层级的教师各展所长，协同成长，又以教师的能厚德求真、博学进思的教风，以及能专业能力、教研能力、育人能力，让我们的人人文化能够进入课堂、进入校园，更能够通过教师的专业成长，为我们的人人课堂提供了工作的保障，让我们的人人教育理念真正能够转化为教育的一个实践。
0: 学校有这个人能银行，还有雅正四星啊、五好少年、人能少年等一些德育的评价体系啊。我们走进学校的时候看到，哎，这个智能化的这种注入体系运行起来还真的是特别的先进哈。那具体是怎么运行的，如何来帮助孩子养成好品德还有好习惯呢？
1: 我们学校的这个德育评价，我们是以人能银行为载体，围绕人德、人美、人见、人学、人力、人创6大核心素养设置积分标准，品德表现、习惯养成、活动参与、学业进步，所有的我们都可以积分。积分可以兑换成长的体验，在此基础上，我们还配套开展了每月1星、每月1评雅正4星、每学期1评五好少年、每一学年1评仁德少年，形成了一个日常积累、阶段评价、年度总评的一个闭环。这套体系它其实是摒弃了以前单一的一个成绩评价，我们将品德、好习惯养成细化为可量化、可参与、可激励的一个具体的行为，在它的分层评价中树立了一个目标，以此来真正实现以评价促养成，以养成来促 德育。
0: 走进咱们的校园，有看到一堵墙，这个就是我们的文化墙的一个建设哈。然后孩子们的他的资料啊，包括他的影像也在上面呈现。根据我们校长实际的一个介绍说，这个孩子们的相关资料跟他的影像毕业之后可以带走是吗？
1: 是的，我们有一个能人少年墙，能人少年墙上面有孩子的一个照片，照片下面有个二维码，孩子可以直接扫二维码就可以看到他在能人银行的一个积分的情况。
0: 是，这个也是有机的跟现代的一个信息哈，
1: 对，
0: 做一个很好的融合。对对对，我觉得非常好，而且呢也可以让孩子们更多一些互动性哈。那么在446的人能文化涵养工程当中，您觉得最能够体现学校文化内涵呢，还有包括他最受孩子欢迎的是哪一个部分？
1: 其实孩子最喜欢的应该是人和会议展厅。因为人和会议展厅里面集中展示了东石13项本土的非遗项目，这个非遗项目其实有很多的这种文化历史，孩子平时都很喜欢到那边去看去体验。然后还有一个孩子会比较喜欢的就是一个六艺园，六艺园我们是围绕学校的一个新六艺打造的一个沉浸式的一个体验空间。六艺是有一个礼传承、乐审美、射箭题、育生活、书学文、数探究的一个新六艺。然后我们设计的一个初衷呢，主要就是想让人能文化能从理念转为可触、可感、可参与的一个校园场景，让孩子呢他在日常的生活中能够浸润这个能人素养。然后另一方面呢，我们的那个非遗展厅以六艺园又紧扣人的一个包容，以能的一个实践，既让孩子能够感受文化的一个魅力，又为其提供动手啊实践提升能力的一个平台，让能人文化能够真正的走到孩子们的心中去。
0: 提到咱们的这个非遗馆，我们也实地走访了哈，了解到非遗馆其实是很多细节啊，细节见真章，其中也有发现包括我们就是毕业生在上面的漆扇里头有盖印章，这个是通过什么样的一个形式来呈现，来做一个保留和展现呢？
1: 当时因为我们有把非遗的这个板块引入到校园的一个课程里面去，去年毕业生的时候我们就想说让孩子在校园里面留下一点以后他还能回想起来的一个记忆，所以我们就很巧妙的将这个板块给他跟毕业的一个典礼给他结合起来，让孩子用板块的形式刻上自己的名字，然后呢再用板块把它印出来，印在漆扇上面，每个孩子分发一把刻有全班同学名字的漆扇，然后呢那个底板块的那个板底就以班级的形式给它装裱起来留在学校存底。那我相信说之后很多年以后，孩子如果回到学校来再想起当时的这个场景，他一定会是记忆满满的。
0: 对，这个应该也是孩子再次重返校园里可以找到的一个很好的印记哈。您有提到木板年画，我们看到了13项的非遗，其实就有包括我们东石的这个蔡建昌老师的木板年画，对不对？
1: 是。
0: 平时也有邀请这个蔡建昌老师来走进咱们学校，然后我实地看到蔡建昌老师也有22个适宜点的作品的一个呈现啊。
1: 是的，
0: 是，这也非常的丰富。那么提到咱们校园这个楼宇的命名啊，布局的一些教育寓意，有没有其他的就是相关的一个设计的理念呢？有吗？
1: 我们学校是有四栋楼，其中教学楼有两栋，一栋我们把它命名为思齐楼，一栋呢命名为静园楼。思齐楼呢，它其实是取了见贤思齐之意，目的是要引导孩子修德向优。静园呢，它其实意义的是一种志存高远、奋勇争先。然后另外呢，我们还有一栋综合楼，命名为行健楼。行健源自于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我们要对应的就是我们的人见素养与务本力行的一个校训。而弘毅楼是老师的宿舍楼，我们命名为弘毅楼，要求的是老师以胸怀宽广、坚守初心来表现自己的一个师德师风。我们操场边的一个乘风楼，则是希望孩子能在体育学习中乘风破浪，能够全面发展， 所以我们整个学校的校园布局啊，以命名，我们是将它以人人教育的理念融入到校园的每一处，能让孩子在潜移默化中树立正确的成长观。
0: 哎，这个方面我觉得楼宇的一些命名其实也非常巧妙的运用到我们的传统文化哈，更好的能够激励师生不断的进步。那么提到仁惠的图书馆，哎，以这个仁惠来命名，它来结合人能教育，这个打造思路又是怎样的呢？
1: 因为我们的办学理念是点亮智慧，滋养让每个生命最美绽放，所以当时呢，在给图书馆取名的时候，就想说结合人人这个文化，那这个慧呢，刚好就是点亮智慧、滋养心灵一个理念，所以我们把它取名叫仁惠图书馆。它其实是紧扣了我们人人教育的人学、人力、人创的核心素养进行打造的。
0: 这也是非常的用心。我们学校呢有获得了很多的荣誉，我在走访校园的时候发现这个荣誉真的是非常的多元化，尤其呢值得提到的关于非遗啊还有闽南语方面，咱们有两个很重磅的奖项哈，一个是就是闽南语的传承基地学校
1: 传
0: 习基地，然后另外一个是关于木偶方面的
1: 晋江市木偶传承基地。
0: 我们的校长来介绍一下这个部分。
1: 这个学校一直以来都非常的重视闽南文化，以非遗进校园。东石它是一个非常有文化的古镇，然后我们秉着说传承本土的一个文化，好，把潘山的木雕、木偶戏、把蓝音、把灯谜这些闽南的瑰宝都作为学校的一个文化的一个传承。我在想，我们有责任让这些文化瑰宝能够在孩子的心中扎根，培养他的文化自信与传承的一个意识。好，那第二个，我们当然也是紧扣合我们的一个人人教育，让孩子呢参加非遗文化的学习和实践，因为这里面可以涵养孩子的很多文化，然后呢也可以引导孩子去感受文化的一个精彩啊，然后又能去锻炼孩子的一个动手能力、创新表达能力，又在以我们的人人教育的一个培养的一个目标高度的契合，然后呢，这一个又能丰富我们学校的一个育人载体，因为闽南文化它是很贴近我们孩子的生活的，然后孩子也很喜欢，好，非遗实践能够让孩子在实践中动手啊，体验感受，然后也能弥补课堂中的一些不足，让教育变得更有趣味性、实践性。
0: 这个也是可以说跟在地文化的一个嫁接，比如说我们的非遗馆有13项的非遗都是我们晋江东石本土的非遗，有潘山木雕啊、木偶啊，还有这个木板年画，还有这个五香农，这些应该都有哈，还有诗词闽南语的朗诵，另外这个木偶，哎，我觉得也是非常重磅的哈。好的，那么轻松一下，待会儿我们再来跟吴雨希同学一起来分享。

0: 好的，欢迎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继续来锁定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湘德安平桥火热青春文化最精彩的系列直播现场。今天呢非常开心哈，邀请到的是我们晋江市潘靖实验小学的王银双校长以及我们的大队长吴雨希同学一同来做客到直播间。接下来我们来请问一下我们的吴雨希哈，吴雨希同学在我们学校非常的优秀哈，可以说是优秀学生的代表。你参加过这个哪些非遗的实践活动呢？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吗？
1: 我参加过掌中木偶、男婴还有灯谜这几个实践活动。
0: 嗯，那么在参加这些实践活动过程当中，哪一次体验让你是印象最深刻的呢？
1: 在掌中木偶这次体验让我印象最深刻。一开始我觉得木偶很难操控，后来在老师和非遗传承人的耐心指导下，我慢慢学会了让木偶转身、抬手，做出各种动作，仿佛真的有了生命一样。
0: 嗯，吴雨希小朋友哈，在学校里面也可以说是积极参加各项这个社团活动，然后也拿到了很多的奖项哈。我了解到就是你有参加很多比赛，包括这个自然笔记啊、家风书场这些活动也有多次获奖。这些活动对你认识咱们的闽南文化、提升综合素养，你觉得有什么样的一些帮助吗？有吗？
1: 这些活动让我走出了教室，看到了更广阔的世界。在做自然笔记时，我更加留心观察身边的闽南草木、家乡风光，也更懂热爱自然、热爱家乡。在家风书场里，我听故事、讲故事，了解到了很多闽南好家风、好传统，懂得孝顺、诚信与友善。这些活动也让我更深入认识和理解闽南文化，也锻炼了我的观察能力、表达能力和自信心。不管是在学习还是与人交往，我都变得更从容、更大方，综合素养也在一点点的提升。
0: 嗯，非常谢谢雨希同学的分享哈。校长啊，咱们学校哈培养了很多优秀的学生，然后学校这些年也获得了有将近20项市级以上，包括还有国家级的这些综合的荣誉。您觉得哪一项成果它最能够代表咱们的人能教育的成效，也是让您感觉到非常欣慰的呢？
2: 我觉得呢，其中一个全国青少年人工智能活动特色单位，与泉州市温馨校园特色学校，这最能代表人能教育的一个成效。也让我倍感欣慰，因为我们全国青少年人工智能活动特色单位呢，我觉得呢，它能很好的印证我们学校人创的素养培养的一个成果。
0: 对，
2: 然后学校也经常通过科创馆啊、树探究的一个课程，以及人工智能社团等等，让孩子们的创新思维、实践能力能够得到充分的一个锻炼，
0: 是，
2: 这是人的一个培养的一个体现。那我们的泉州温馨校园特色学校，则是彰显了我们学校人的一个涵养成效。我们学校以人人文化为核心，打造了包容的、温暖的、向上的校园氛围，让每个孩子都能在关爱中成长，这就是人的教育的核心目标。这两项刚好一个人一个人，正好是人能教育的德人并举的一个育人目标的一个最好体现。
0: 是，就是两个方面都得要
2: 比较欣慰的。
0: 两个方面都要努力的去做到，也是非常的用心和不容易啊。那么提到就是咱们学校在人能文化呀、德育呀、非遗传承方面有没有一些具体的新的规划，有吗？
2: 我在想哦，未来我们学校会进一步的推进我们人能文化的一个建设，然后开展德育创新，还有闽南非遗的一个传承，从这个三个方面去打造一个新的规划。好，我是觉得说，比如说在人能文化上，

0: 我们可以进一步的完善我们的能人素养，能人素养种子课程以项目化的一个学习方式来推动课程落地，打造校园吉尼斯、能人小舞台等品牌活动，让能人文化融入到校园的每个角落。那我们还可以从创新得益模式方面去再把我们的能人银行的评价系统再给它赋能一下，结合我们的数字化管理，丰富评价维度还有它的激励的一个方式，从而推进我们从养成教育到素养培育的一个升级。第三个呢，我觉得说我们要深耕非遗传承，来丰富人和非遗展厅的展品还有它的体验项目，以非遗传承人啊或者我们本土的一些文化机构建立长期的一个合作，共同开发非遗校本教材。我们可以打造一些木偶戏、男婴等这些，让它的特色再鲜明一点，让非遗传承成为学校的一张真正的金名片。
1: 努力的方向哈，非常好的一个发展目标。而且您刚才有提到，我们的非遗展馆里头有集结了13项非遗，这些非遗都非常有特色。其中呢，包括我们的这个木偶戏啊，木偶戏的这个德高望重的老师叫李伯芬老师哈，其实他就是我们在地化的一位非遗传承人。然后我觉得他的这个整个对推动非遗的传承发展方面贡献也是非常巨大的。然后咱们学校也有相关的一些配套老师来进行一个教学，是吗？现在是在什么样的一个时间段来做一个教学的推广？
0: 我们一般是结合延时服务的一个社团时间段来进行教学。
1: 对，开展哪些课程呢？目前
0: 除了有木偶的一个表演，另外呢，我们把木偶的创编融入到语文的课堂中去，好，还有把木偶的这个服饰的设计融入到美术课堂中去，变成一个项目化的多学科的一个整合。
1: 哦，所以咱们的木偶这个非遗项目来说，咱们举一个例子，可以说它是多元化的延展到不同的学科去运用了哈，这也是非常好的，而且更全面化的去展现这项非遗。孩子们反响怎么样？
0: 还挺好的，
1: 挺好的，
0: 也会自己创编，创编剧目。
1: 是，咱们还有设置这样的一个就是展示舞台，对吧？
0: 对，有一个木偶的一个那个舞台，就跟老式的我们那种木偶的舞台它是一样的啊。
1: 在咱们学校呢还有一个小舞台叫做人能小舞台，哎，这个是怎么样的一个设计观念？我看到了咱们学校的学生有表演这个什么簪花围啊，然后有男婴啊，也有一些地方的在地化的一些表演，这些是他们自己去策划的还是老师帮他们去排练的呢？
0: 我们学校那个人能小舞台，它是我们是采用轮流，每个周轮流一个班级去展演，那展演的时间段一般是在中午吃完饭的时候，孩子们刚好可以休息一下，然后孩子们自己策划一下班级这一周我们有哪一些小朋友他是自愿报名的，然后呢去参加表演，然后其他的小朋友就席地而坐，在那边很轻松很愉悦的进行观看。因为我们学校是闽南语的传习基地，还有我们的漳州木偶的传承基地校，所以我们有要求孩子们在表演的时候，每个班至少都要打造一个闽南语的那个节目，比如说你跟闽南语讲故事，唱一首闽南语歌，等等的，把这个闽南语的这种活动啊，给它传承到那个日常的一些活动中去，这样子让孩子耳濡目染的啊，把这个闽南语给它做好来。
1: 对，不是为了去做闽南语而去做闽南语，而是很好的嫁接进来。然后包括我们去看到这个大课间也有放闽南语歌曲，有这个男音，还有吴祖全的啊，这样的一个嫁接，
0: 给它结合在日常
1: 融入其中。
0: 对对对，
1: 还有一个小细节我发现了，包括咱们还有做一个黑板报的节目预告，是吗？这个也是孩子们自己去写的喽。
0: 是的，是的，每个班哈、他自己创一下，我们人人舞台刚好旁边有个小黑板，就让孩子们每个班轮到哪一个班，你要先做个海报告知一下，先宣传一下说，下周轮到我们班了，有哪些节目，哪些同学要上台表演，大家就有个期待。
1: 对，看到这个走廊也有很多的这个黑板，小朋友们就是去出黑板报的时候是以传统的一些古诗词来作为一个内容，是吗？
0: 我们的内容是比较丰富的，可以以古诗词，然后也可以是一些自然笔记，还可以是一些闽南歌曲，
1: 对，
0: 闽南故事，或者是说木偶的一个剧情啊，或者剧目啊，你可以把自己想写的内容，然后给它展示出去，然后让更多的这些内容。

0: 让更多的孩子来学习，
1: 对
0: 啊，然后又能展示孩子他的一个画画的基本功
1: 啊，写字
0: 啊，写字的基本功，孩子就有一种荣誉感。
1: 对，这样的一种呈现方式，我觉得孩子的参与感是非常强的，而且可以提高他们在艺术方面的一个能力，
0: 是
1: 也是具有很强的互动性。而且相对来说，我觉得走很多的学校哈，看了之后，我觉得非常的公开透明，而且给孩子更多表现自己的机会。
0: 那个地方六一长廊刚好是所有的孩子都能看得到，
1: 啊，
0: 家长有时候来他也能看得到，所以就是这种榜样的力量，它其实是蛮好
1: 无穷的
0: 那个地方。
1: 是，
0: 然后我们是每个班一个班。一个班从四年级开始，每个班固定一个班，
1: 每个班都有，
0: 是他们班的。
1: 以前我们所理解的黑板报都是在班级里，但是现在是走出班级，让大家可以共赏哈，是很好的展现班级的风采啊，团结的力量哈。好，那么校长和雨熙同学哈，我们轻松一下，进一个半点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湘德安平桥。

0: 北京时间16: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街巷变幻，青春不散，
2: 拼搏不止，热血长燃。
0: 在晋江，我们用青春书写奋斗的诗行，挥洒出时代进取的光芒。
2: 在晋江，我们用青春触碰梦想的炽热，迸发出时代前行的力量。火热青春，五彩缤纷，
0: 在晋江相约 FM 91.4。

0: 在这片充满活力的土地上，有一群年轻人，他们来自不同的岗位，拥有不一样的专业和技能。他们扎根在各自的领域里，埋头苦干，发光发亮，用热情诠释着多彩的青春，用文化点亮了梦想的火花。
1: 相等安平桥，火热青春，文化最精彩。欢迎青年朋友们做客节目，讲述梦想，推广家乡，用多元文化共同谱写适宜泉州和大美晋江。
0: 三维泉州，短一晋江，沙丹安平桥，河联青春，文化上精彩。
1: 相等安平桥，火热青春，文化最精彩。
0: 相等安平桥，火热青春，文化最精彩。

0: 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锁定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相等安平桥火热青春文化最精彩系列的直播现场。今天呢，我们带领大家一同来走进我们晋江市的潘靖实验小学。那么特别开心的啊，邀请到我们王银霜校长，还有我们的大队长优秀学生代表吴雨希一同来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好，首先我们来有请出我们的王银霜校长，您好。
1: 大家好，我是晋江市潘靖实验小学校长王银霜。
0: 有请我们的大队长吴雨希。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晋江市潘靖实验小学的大队长吴雨希。
0: 欢迎两位啊，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我们的校园文化。首先呢，我们来问一下我们的吴雨希同学哈，在这个潘靖实小学习生活，今年是六年级，对不对？所以让你感觉到成长啊，还有温暖的是哪些方面呢？
2: 在潘靖实小的学习生活，最让我感受到成长与温暖的是老师的关爱和同学的陪伴。老师不仅教会我们学知识，还很关心我们的情绪和成长，遇到困难总会耐心鼓励我们，同学之间也会团结友爱，互相帮助，像一家人一样。
0: 提到咱们的这个学校哈，我看咱们学校这个文化建设特别的丰富，你觉得有哪些方面帮助你成为更加全面发展的一个优秀学生？
2: 学校非常重视学生的全面发展，开设了非遗课程、家风书场、自然实践、文体活动等，给我们很多展示自己的平台。我们不只学书本知识，还能发展兴趣，锻炼能力，在品德、学习、才艺、实践各方面都能不断进步，真正实现全面发展。
0: 在学校学习六年，应该说这个感情非常的深厚了，马上再过一段时间就要毕业了哈。如果说让你向其他的一些好朋友啊，或者是我们的家长来推荐咱们这个学校，你会从哪些方面来做一个介绍呢？
2: 如果让我推荐晋江市潘靖实验小学，我会特别诚心的告诉大家，这是一所有温度、有文化、有特色的好学校。
0: 最想突出学校哪些特色啊？
2: 我们学校最突出的特色一是人能同心的人能文化，教会我们懂感恩、有担当、善良正直；二是非遗进校园，木偶、南音、灯谜等闽南非遗就在我们的身边，人人都能学能体验；三是活动特别的丰富，家风书场、自然笔记、各类展演，让我们每个同学都能闪闪发光。在这里学习既快乐又充实，能学到许多的知识，也能传承文化，快乐成长，非常值得大家来。
0: 在学校学习哈，应该说跟老师啊、同学相处都非常的愉快。能不能提一下你在学校有多少好朋友啊？
2: 我在学校大家都是我的好朋友。
0: 大家都是你的好朋友，应该学习非常的快乐啊。提到这个点，应该说马上要毕业了，所以应该会有一些不舍吧，对不对？能不能说说你眼中的老师们，推荐一下你比较喜欢的一些老师们？你的班主任叫什么名字？
2: 张老师。
0: 张老师，跟张老师平时相处应该很开心啊。对。那么你最喜欢哪些课程呢？比如说语文、数学啊、英语啊，哪些课程都喜欢，对不对？我们的吴雨希小朋友也是我们学校就是全面发展的一位好学生哈，他也是发自内心的感受这个学校对他的一个培养。那么身处充满了人能文化和非遗氛围的校园，你对自己和学校的未来有没有一些期待或者一些心愿或祝福？有吗？
2: 在充满人能文化和非遗氛围的校园里学习，我觉得特别的幸福。我希望自己能继续好好学习，传承好闽南非遗文化，做一个有爱心、有本领、有担当的好学生，用实际行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希望我们潘靖实小越来越好，非遗特色更加鲜明，人能文化深入人心，培养出更多优秀的同学，让更多人来了解我们学校，喜欢上我们学校，也让我们的校园越来越美，越来越有魅力。
0: 校长，我想要问一下，就是咱们学校其实也有很多优秀的一些像大队委啊这些这样的一个机制啊，一般呢在学习过程当中他们要担任哪些职责呢？
1: 大队委是吧？
0: 对，就是
1: 我们是采用竞选的方式，
0: 竞选的方式，对。
1: 然后平时我们每一天都会评比阳光班、文理班，这些班级，然后都是环保班，是大队委他去算分，然后周一的时候在升国旗的时候由大队委轮流去公布，然后去颁奖。
0: 是，其实大队委也是身兼数职，他们在当这个大队委的过程当中也是任重而道远哈，就是事务的执行过程当中，其实他们自己也在提升和学习，对不对？互相的交流。那么大队委有没有跟其他的一些同学，比如说有一些互相帮扶啊这样的一些机制的建设，有吗？
1: 有哈，像一年级他新生进来的时候，他们要去教他们佩戴红领巾，然后进队里唱队歌。啊，念一下这些入队的仪式啊，
0: 是，咱们学校平时的这些活动真的是特别多哈。大队委在咱们的比如说升国旗仪式啊等等，他们要做哪些具体的一些工作吗？有吗？
1: 大队平时还是在日常的管理中，他会多一些角色，
0: 是，就是不仅要学习好，然后呢，这个综合能力也要强。
1: 从学习、纪律、卫生这三个方面，就日常的这些学生的这些管理，主要是依托大队委去布置、去执行。
0: 对，
1: 然后我们还配备了一个城管员，还有手机。可以去加分，可以去减分，然后传到平台上去就可以扣分。
0: 哦，对，在这个奖惩机制的这个激励下，也可以更好的对标自己哈，能够提升各个学生他的一个要求，使得他更加进步哈。咱们学校啊，这个运动也是很好的，像大课间我看到了，哇，真的是非常的丰富哈。我觉得很好的一点就是有跳绳啊，有篮球，有足球这些的一些嫁接，它是固定常态的，还是说不一样的时间有不一样的呈现？
1: 既有不一样又有固定。我们主要是依托三球一绳，三球那么就是篮球、足球、排球，一绳就是跳绳。
0: 跳绳
1: 那为什么选这四个项目呢？这四个项目是对应中考体育的一个项目
0: 对标。
1: 对，想让孩子们在小学就先打好基础，
0: 对，
1: 好到中学的时候给他一个助力。这是一个。那另外一个，我们其实中间还穿插着跑操，还有那个五组拳等等的。那三球一操我们是采用轮流的，比如说周二全校跳绳，先跳短绳，再跳集体的长绳，长绳是八字跳长绳啊。我觉得很好的一点就是，我们上一周刚开完第四届的校运会，我们是全校全部的同学都参与八字跳长绳。
0: 哇，
1: 对，所有的学生，每个学生都参加。去年我们是选20个，今年就是打破，让每个孩子都有上场的机会。
0: 哦，所以每个孩子都具备这样的一个技能喽。
1: 对，然后周三的话，我们就分了，比如说一二年级他是轮到足球的，那他就是练足球。那一二年级周四，那么他就是排球的。到周五。他就是篮球的啊，然后二年级呢就反过来，比如说他周三是轮排球，周四呢他就是篮球，周五他就是足球，这样子反着轮。也就是说孩子在一周下来，有一天轮到跳绳，有一天轮到足球，有一天轮到排球，一天轮到篮球，
0: 哎，多方面的发展。
1: 对对对，
0: 这种交互性的轮流啊，也让孩子能够接触到更多元化的体育项目，是不是？
1: 是。

0: 我们一般会放在运动会结束完以后，然后有一个亲子运动会、趣味运动会，邀请家长进来。
1: 所以这个家长的参与也很重要。
0: 对，
1: 这个方面也可以更好的促进这个家校的互动了啊。
0: 还有，家长跟孩子的关系也会更加
1: 融洽。是。校园的这个运动场地设施也越发的完善哈，在设备器材方面现在建设的如何呀？
0: 挺好的。我们去年才基金会才给我们投入了100多万，把操场整个进行翻修，跑道、篮球场整个进行翻修，所以现在就是条件、硬件设备都非常的好。
1: 对，
0: 这也很感谢社会贤达的还有基金会的一些支持。
1: 非常重视这个体育教育。现在体育课好像一周应该也好几节了哈，
0: 四节，
1: 可以看到这个体能教育是越发重视。
0: 是的。
1: 吴雨欣小朋友平时喜欢上体育课吗？
2: 哎，
1: 还是喜欢哈。对，我觉得小朋友呢，他天性就是喜欢蹦蹦跳跳哈，所以多加强这个身体素养的训练是非常有必要的。在体育的教育当中，咱们可以很好的去落实所谓的一个人健的素养哈，让孩子在运动当中啊强体魄、磨意志。有没有具体的一些举措？
0: 具体的一些举措，我们
1: 就除了咱们刚才介绍，
0: 对，有一些体育的特色活动，比如说我们刚刚的每年我们的校运会，是放在3月份，
1: 对，
0: 然后呢，我们还设立了一个校园吉尼斯体育挑战赛。吉尼斯挑战赛呢，主要就是以刚刚的篮球、足球、排球，还有跳绳来进行挑战。然后挑战的时候，我们就是差不多2个星期。好，有的项目它可能涉及到1个月，让学生去锻炼完以后，然后再来报名，自主的报名，然后来进行挑战。
1: 是。
0: 然后我们在六一长廊上还有吉尼斯挑战赛的一个挑战榜。把那些挑战成功同学都把它上榜上去然后在孩子的这个体育的一个就是想培养他那种体育精神的这个思路上，我们除了有吉尼斯挑战上的一个榜，把我们学校的篮球队、足球队、排球队、田径队，把这些队员都给他拍照上榜，让孩子更有这种光荣感让他喜欢上体育。
1: 所以咱们学校现在的校队已经是非常多了哈。
0: 对，就这几个项目他都有校队。
1: 都有校队哈。这个校队的标准就是优秀的这个体育的一些。
0: 筛选一下。从社团筛选一下
1: 这个竞技哈。竞技有的时候就是不断的去激发孩子的潜力。您刚才说到这个挑战吉尼斯纪录，孩子们其实竞争意识很强啊，现在的孩子啊。
0: 去年有一次是6年级，那个篮球的吉尼斯挑战就非常的精彩，
1: 对，
0: 孩子都在旁边拍手叫好，
1: 是
0: 三步跨栏，那些动作都很娴熟。
1: 是，咱们晋江呢是这个体育之都，然后也是休闲之都，所以咱们这个体育的文化的土壤根基是非常深厚的，包括民间的这个篮球的这种氛围很浓厚，各个乡村也都有篮球的一个球场啊，比赛啊，咱们也有自己的这个村 BA 嘛，是不是？所以我觉得这个校园的球类的这种比赛还有氛围，其实也是受到我们这个地方的一个文化的一个熏陶哈。想要问一下哈，就是咱们的吴雨熙同学，有参加过咱们的市少代会呀，还有主持过家风书场的展演哈，这些重要的经历给你带来哪些成长和收获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喽。
2: 这些对我来说都是非常珍贵的经历，这些经历让我变得更加自信大方，敢于在众人面前表达自己，也锻炼了我的组织能力、表达能力和应变能力。在这个过程中，我更懂得责任与担当，学会倾听、合作和分享，眼界也更加开阔了。这些宝贵的成长让我不管在学习还是生活中都更有勇气和底气，也更明白要珍惜每一次锻炼自己的机会。
1: 参加一些比赛啊，还有这样的一些展演过程当中，其实也收获了很多的经验，对不对？当然在比赛啊，或者是参加一些活动的过程当中，其实也能够跟其他的一些优秀的孩子们来进行一个学习啊，更多的一些交流。那么我们请问校长，学校这个人能素养的种子课程体系在落地过程当中，怎么来兼顾学生全面发展和个性特长，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发光呢？
0: 其实人人素养种子课程，我们一是整合了国家的一个课程，然后我们围绕了6大的核心素养，采用一种生活化、情景化、项目化的一个教学方式，将我们的人人素养融入到语文啊、数学啊、英语啊等国家课程，先把孩子的综合基础给他夯实，保障他能全面发展。 接下来我们

0: 就是打造特色校本课程，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刚提到的新六艺、李传承、乐审美、射箭体、艺生活、书学文、数探究六大的校本课程群。那这些课程群呢，它覆盖的面很广，比如说品德啊、审美啊、体育啊、劳动啊、学习、探究等各个方面，那可以让孩子呢在多元的课程中发现兴趣。然后呢，还有一个我们就是从丰富社团的一个选修来，比如说我们开设了木偶、男音啊、科创的、书法的、篮球的等近20个社团，那学生可以自由选择。我们也搭配了专业的老师，聘请校外的一些专业老师进行辅助指导，为孩子的个性发展提供一个专业的一个支持。
1: 是，所以我们的校本课其实选择很多，包括这个就是我们的延时课程哈，
0: 是
1: 可以满足不同学生们他们对于各项技艺的一个需求和好奇心哈。那么我们问一下吴雨希同学哈，如果用一个关键词来形容你眼中的我们的晋江市的潘靖实验小学，你会选什么？
2: 我会选传承。
1: 传承，
2: 在我们美丽的校园里，处处都能感受到非遗文化的气息。南音、木偶戏这些闽南传统文化，不再是遥远的老故事，而是我们每天都能接触、能学习、能体验到的课程。老师带着我们走进非遗，了解非遗，爱上非遗，让我们在人能同心的氛围里，既学好本领，又守住文化根脉。
1: 嗯，由于这个时间的问题啊，我们的节目要接近尾声了，我想再加一个问题哈，就是包括我们的校长和我们吴雨希同学，能不能送一句祝福给咱们学校的这个老师或同学？我们的校长先啊。
0: 我希望说我们的老师和孩子们都能在我们温暖而有爱的潘靖校园里面，能够找到自己成长中的节奏，在自己的特长中闪闪发光。
1: 是，咱们的学校未来有什么样的一个愿景吗？
0: 未来我想说，知名度让它更高一点，辨识度也更高一点，
1: 是
0: 让周围的乡亲父老都能感受到，其实在农村里面有一所值得大家期待的市值学校。
1: 嗯，谢谢我们的校长。好，吴雨希同学来谈一谈了啊、哦。
2: 祝我们学校的老师工作顺利，身体健康，也祝我们的同学们在学校都能天天开心，快乐成长。
1: 谢谢吴雨希同学，非常优秀啊。那么也借着今天来做客到我们乡的安平桥节目，我想平时能够成为一个优秀的孩子，其实也离不开学校的老师啊、同学的帮助，然后自己的努力。当然还有很重要，要感谢一下我们的家人，我们的爸爸妈妈，有没有话想要对他们说？
2: 祝爸爸妈妈工作顺利，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1: 谢谢吴雨希同学哈。好，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乡等安平桥火热青春文化最精彩系列的直播现场。今天非常开心，我们在节目当中哈，就是和我们的晋江市潘靖实验小学的王银双校长和我们的大队长吴雨希同学一起来分享到我们校园的这个人能文化，不仅包括人还有能，我觉得它是一个技能和品德的一个融合哈。所以要打造一所好的学校是需要多方面的共同努力，也离不开我们社会各界的一个支持。我们也祝愿我们的晋江市的潘靖实验小学未来能够越来越好。好，感谢两位的参与，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乡等安平桥，本期播音主持吴娜亚，编辑吴娜亚、陈依妮，监制陈慧君、吴文峰，谢谢收听了，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拜拜。

0: 北京时间17点整。北京时间17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Hello，Hello，Hello！ 收音机前各位小伙伴们，下午好啊！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觉得其实可以让各位小伙伴有一个不一样的心情。啥意思呢？就是说，有的时候呢，我们的人生可以让自己随时按下暂停，来想一想未来的路该怎么走。
1: 哎，
0: 比如说到这个点了啊，一天基本上都已经快结束了，但是没有关系，可以重启一个非常美好的夜晚。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过这样的一个瞬间，就是突然间回望自己的生活，心里会冒出一个小小的念头，如果可以重来一次就好了。比如说现在啊，我就冒出一个小小的念头，今天这一天我都白活了。是不是啊？我早上其实可以让自己起得早一点，中午可以让自己吃得好一点，也不至于到现在这么饿。所以说呢，我们的人生好像就是一直在单向播放的一个影片。那我以前也经常会喜欢跟别人讲一些非常有哲理的话，我说人生每天都在现场直播，没有彩排。对啊，人生没有彩排，每天都在现场直播。但是我跟你说，你后面的脚本可以让自己改编一下。虽然说没有暂停键，也没有倒退键，走过的路，做错的选择，错过的人和事儿，还有我们荒废的时光，其实都可以让自己安安静静留在过去之后，再复盘一下今后未来我们该如何做选择。长大之后呢，我们都学会了释怀，学会了向前看，但是不可否认的就是每个人心里都藏着一件特别想要重启的小事儿，可能是一段半途而废的坚持，也可能是一次冲动之下的争吵，还有可能是被浪费的一个白天。一段时光，也可能是曾经那个勇敢纯粹的自己。重启呢，其实并不是逃避现实，也不是否定现在的生活，而是我们对于遗憾和温柔的和解，是我们心里藏着的一份期许和热爱。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来跟各位一起聊聊这个温柔的话题吧，来说一说你最近特别想要重启的一件事是啥。欢迎你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一起畅所欲言，两路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

0: OK， 来看一下路上各位小伙伴的留言啊，大家都有哪些特别想要重启的事儿？微信当中的陈宇说，我最近特别想要重启去年的备考的日子，那段时间实在是太懒散了，三天两头的就感觉自己呢学两天歇三天，最后差一点点没能上岸。现在回头想起来是真的很可惜，所以也想踏踏实实的让自己再努力一次哈。微信当中的林夕说，我想来重启我的早睡的作息，最近熬夜是真的熬上瘾了，对吧？数羊数鸡数星星，一二三四五六七，熬夜上瘾啊！熬夜是真的上瘾。我跟你讲啊，一到了晚上的时候，就是该睡觉，我偏偏很精神的时候，我总是在感慨，就是特朗普都未必有我懂美国作息，知道吧？所以说，就是你会觉得熬夜熬上瘾之后，虽然你感觉你赚了夜晚的时光，但是白天的时候整个人状态垮得不行，气色很差，精神也很差，眼袋越来越大，用眼霜已经没用啦。林夕说特别怀念以前那个早睡早起浑身轻松的自己，那从今天开始吧，放下手机立地成佛，主要就是手机闹得太好玩了。微信当中的张凯凯说，想来重新上次的这个和老朋友的一个聚会的一个重启，那天我全程抱着手机，感觉特别不尊重大家啊，那压根儿没好好的聊天，所以你现在你重新组局你请客吗？大家就又来了，对吧？哈，啊，是吧？所以说呢，把这个曾经啊感觉自己不太尊重的事儿来化成一顿饕餮盛宴。后台私信我，我也可以参加去监督你。好了，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你最近特别想来重启的一件事儿。进入到我们今天在整点之后的新鲜事儿，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啦。
1: 请不要让你的速度点燃马路的热度，行车路上安全最重要，欢欢驾到，为您开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0: 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了。行程流程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分享一下今天道上的新鲜事儿。第一条生活大爆炸的热搜来说一说蚊子最讨厌的四种味道。
1: 哎，
0: 蚊子有讨厌的味道？不会吧？我买的每一瓶驱蚊水，他都跟我说这是蚊子最讨厌的味道，但是蚊子依旧啊对我非常的着迷，使劲的吮吸，身上留了他好几个的印记。

到这程度了吗？我都怀疑商家卖给我的驱蚊水他是诓我来着，可着我一个人霍霍，让蚊子都来咬我，别咬别人，于是实现了全人类的避蚊，牺牲我一个。所以呢，又到了我们在驱蚊的这个季节当中呢，大家呢其实都比较担心，说出门的时候啊，溜达那么一圈，然后呢被蚊子叮了满身包，身上又红又痒的，晚上嗡嗡嗡的吵得自己睡不着觉，就算没有嗡嗡嗡啊，咬了自己一身包，东挠西挠，感觉也是影响到了自己的睡眠质量。有人用了各种各样的驱蚊方法，还是逃脱不了被叮咬的命运。来自于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推荐了4种的驱蚊的成分，可以说是蚊子最讨厌的味道。

提到这儿啊，各位小伙伴说，这几样东西如果统一全部都放在我的身上，是不是我就无敌了？相当于给蚊子，就是走到哪儿，我就是一个金钟罩铁布衫，根本就是说就是个刀枪不入。说第一个叫做避蚊胺啊，这个驱蚊效果特别特别的好啊。这个东西呢，其实这个蚊子它不喜欢。避蚊胺这个东西呢，可以直接涂抹在我们的皮肤上。我跟你们讲，我在网上买过这玩意儿。说回来自己兑水，我跟你们说啊，我回来我也兑了一下酒精啊，兑了一些香水，也兑过其他的东西，但是我感觉作用不是很大。为什么呢？就是有些蚊子它就是明知身上有避蚊胺，偏偏就来咬我这个避蚊胺。但有的时候呢也有用，就是可能蚊子比较少的一些地方，可能那些蚊子比较娇气。但这个东西要注意，有损伤衣物的风险。2个月以下的婴儿呢不宜使用，那么这个儿童用的浓度呢也不宜超过30%。下一个东西呢叫做派卡瑞丁啊，这个东西很温和，对皮肤的刺激较小，也不会损伤衣物，但是呢要注意一下，2个月以下的婴儿也不宜使用，儿童用的浓度不能超过20%。还有驱蚊汁啊，这个东西呢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也不是非常的陌生了。驱蚊纸这个东西呢比较的温和，对于皮肤的刺激也比较小，同时也有损伤衣物的风险，同样2个月以下的婴儿也不宜使用啊。那有些人呢2个月以下婴儿怎么办呢？我们就给他们做好驱蚊嘛啊。就是说这个我以前就是看过网上啊，就是有一些非常有智慧的妈妈，就买来那种可以就是咱们夏天的时候可以像一个网一样纱网一样罩住菜的那种罩子，把孩子罩在里面，就又天然透气，然后又实现了一个小小的小帐篷，像蒙古包，真是聪明极了，人类的智慧我跟你们讲啊，开发你就开发吧，你一开发一个不吱声，你啊真的是好用极了。最后呢是柠檬桉叶油啊，这个东西呢是天然的驱蚊剂，当然要注意一下就是什么呢，有皮肤过敏的风险，3岁以下的儿童也不推荐使用。所以呢对于蚊子的叮咬来讲，2个月以下的婴儿我们只能靠生活当中的这种一些这个物理方法来进行驱蚊，就是有一些刺激性的味道啊，它可能不太适合这个小婴儿。最后呢有一个比较好的办法什么呢，看到蚊子你打死它。干掉它的话呢，其实我们什么都不用再用了。这4种驱蚊的这个成分啊，有些人问说哪一种对于孕妇最安全呢？ AI 给出的回答说，目前没有最权威的一些机构来指出说哪种成分对于孕妇是最安全。来自于美国的 CDC 和 FDA 认为说，这个按照说明使用避蚊胺啊，那或者是说派卡瑞丁的一些产品对于孕妇是安全的。所以总之我们在买这些产品的时候，除了看他们的成分之外，也要看一些成分的说明啊，就是他们的一些配比，然后呢在这个说明当中呢也有注明说，哎，儿童孕妇是否可以来使用。世界卫生组织也指出说，孕妇应该与普通人一样使用驱蚊剂以预防这个蚊媒的一个疾病，那么建议呢选择浓度适中，比如说10%-30%的这样的一些产品，并且呢也优先可以咨询一下医生的意见。

下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夏天咱们吃点西瓜能够帮助自己的身体抗炎。当你买到一个公摊面积很小的西瓜的时候，这就叫做报恩瓜。发表在美国科学促进学会杂志科学进展上的一项研究显示说，西瓜、甜瓜、冬瓜等一些瓜类食物当中的瓜氨酸有助于来减轻我们的炎症，延缓衰老。一项针对葫芦科果蔬的检测显示说，西瓜当中的瓜氨酸的含量是最高的，之后呢依次是甜瓜、丝瓜、冬瓜、黄瓜、南瓜和西葫芦啊，又名这个小角瓜、叫角瓜之类的啊。那根据我们的这个提醒来看呢，西瓜虽然好，但是也不能吃太多。来自于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推荐的水果摄入量是每人每天200到350克，而且种类呢要尽量的

多样化，所以一次吃半个大西瓜的这个做法呢并不可取。血糖高的人呢，每天吃100克的西瓜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最好不要超过150克，大约就是两片的这个样子啊。每片的瓜瓤的重量呢是75克左右，所以说呢，夏天的时候啊，让自己把这个西瓜给啃起来，做一个吃瓜群众，不仅是快乐的体验，也是健康的享受啊。

上跟各位小伙伴先分享到这儿，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环环驾套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最近特别想要让自己重启的一件事儿。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分享，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

前面小张说了啊，要重启跟老朋友的聚会，欢欢建议我要重新请客的话，那我就下个月再请。就是是吧哈，让自己呢攒攒这个零花钱，咱就请顿大的。记得后台私信我，我也参加监督你一下。微信当中的周冉冉说，想来重启我的减肥大计，之前坚持的好好的，结果偷懒摆烂放弃了，不仅反弹了还更焦虑了，这次是真的想认认真真的让自己自律下来。吴浩在节目当中说，想来重启年初的工作状态，当时遇到新的任务呢就怕出错不敢接，错过了好多锻炼自己的机会，如果说能够再重来一次的话，我一定可以让自己大胆一点。是吧，好歹你就来哈。所以有时候呢我们想说，想都是困难，做才有答案，对不对？就是人生有时候呢需要让自己有一些大胆去创的这个勇气。就很多时候你不要让自己犹豫不前，你去驻足的时候你一思考，前怕狼后怕虎啊，瞻前顾后的时候你感觉说，哎，周围都是矛盾重重，太多问题。然后呢你在生活当中等你真正的这个反应过来的时候，其实很多机会真的都已经错过了。更加希望我们在自己的这个身上能够带来这个关于我们前进的一些力量啊，给自己继续加油努力去干的这些勇气。所以说很多时候呢也希望各位小伙伴不要让自己呢太过于担忧自己的一些能力，有的时候呢能力也是让自己锻炼出来的，你不逼自己一把，真不到自己，哎，我居然能把事儿

给搞砸。开个玩笑，就是我居然能够把事儿给做成，是吧？所以说也发现大家其实想要来重启的一些事情呢，大大小小各不同，有一些是关于咱们学业工作的遗憾，有一些是和家人朋友相处的小事儿啊，其实可能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是呢在我们的日常的小心结当中，也正是这些细碎的念想才让我们明白，说真正放不下来的从来也都不是说某一件事，而是当初那个没有让自己尽力的一个自己。所以呢也希望大家有的时候呢想来重启这件事情的时候，也说明是时候需要再次给自己重新支满力气啊，积存好我们的力气，让我们努力向前去出发了。所以想要的东西很多，也应该让自己努力去争取。想要的东西多其实也不是一件坏事儿，因为有了想法所以才有了动力，让我们加油，让自己重启的时候依旧充满着勇气和信念吧。

0: 北京时间17: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爱听才会赢，一起向未来。FM91.4，邀您同心致力，晋江发展。
3: 最近总在下班时间思考工作任务，想着孩子该上哪所学校，发愁升迁发财的机会，还有没签完的单子，挣不完的票子，感觉咳之不出，咽之不下呀。
4: 我推荐你用欢欢驾到，行车路上最轻松的声音，主治焦虑症、忧郁症、沉默症、拖延症等各种并发症。
3: 欢欢驾到，谁用谁知道。

OK， 我们的半点之后继续回到行车路上的北京时间的17:3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环环驾到我节目当中，来跟各位一起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最近特别想让自己重启的一件事儿。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分享。那些想要让自己重启的事儿啊，节目当中的留言互动来看一下各位小伙伴的一些想法。微信当中的王伟说，想来重启坚持运动的习惯，以前天天跑步健身，身体素质特别好，后来就懒得出门，现在稍微动一动觉得挺累的，想来让自己重新动起来。微信当中的李诺说，想来重启青春里的那次告白，当时太胆小了，话到嘴边又咽回去，眼睁睁看着喜欢的人跟人走，爱人跟人走啊。他说，算是我青春里面最大的遗憾了。是你不表白，怎么能知道他拒绝你拒绝的那么的干脆呢？万一对方同意了呢，是吧？你一眼看中了这个女孩，你跟她表白一下，也不至于每天就是望着对方的背影。然后呢，就是让他遇到了好多段错误的姻缘，自己也遇到了错误的姻缘，或者像你这样现在孑然一身，是吧？啊，有的时候要让自己大胆的去表白一下，说不定对方也会喜欢你，然后跟你在一起喜结连理，是吧？不要等到说哎各自都蹉跎了半生之后才走到一起，到那个时候很难呢。微信当中的小慧说了，想来重启之前的空闲的居家时光，那阵时间感觉特别多啊，但是我每天瞎晃也没学啥，白白浪费了提升自己的机会，所以就辞职呗的意思。就这话说的让我感觉就是特别特别的高大上。就辞职以前说什么世界这么大我想去看了，到你这儿变成我想重启之前的休闲空闲居家时光，厉害。我学会了这个词儿啊，重启空闲的居家时光等于辞职。然后想说其实慎重啊，现在工作不是很好找，就是如果说真的特别不喜欢这份工作的话，想让自己沉淀一下也 OK 啊，就是说不强迫自己。但是如果说就干的还行的话，你其实在工作过程当中也可以让自己进行自我提升的啊。微信当中的小孙说，想来重启我的存钱计划，真是太能乱花钱了，月月月光，遇到急事手里一点积蓄都没有，好想改掉这个乱花钱的毛病，好好存钱。好好存钱的做法我跟你讲，首先就是得让自己好好挣钱。有的时候呢，你挣的钱还不够花的时候，就其实不怎么好存的，就哪怕说你就是拒绝自己乱花钱，它就有可能也会造成不够花的局面。行，努力挣钱，努力存钱啊，让自己加油起来。 OK， 路上来等待各位小伙伴的分享，来说一说大家最近想来重启的那些生活计划啊。进入到我们今天在半点之后的新鲜事儿，生活大爆炸，一起来说到说到啦。

0: 好了，我们在半点之后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分享一下我们今天到这的新鲜事儿啊。半点之后第一条生活大爆炸的热搜来说一说，减肥人为什么偏爱西兰花？
1: 哎，
0: 是吗？我跟你们讲，我实在是没有东西吃的时候，我才会选择西兰花。对于减肥人来说，其实我也有我自己特别不爱吃的东西。就到目前为止啊，减肥期间我最最最最不能接受的就是芹菜，
1: 哎，
0: 是真不爱吃芹菜。就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我也不会选择芹菜。但西兰花最后我还是说服了我自己，不然就试一试。但是呢，很多减肥人士很偏爱西兰花的原因，就是因为西兰花确实是一个非常善良的蔬菜，洗吧洗吧就能吃，切吧切吧也就能够让自己给咽下去。来自于北京体育大学运动人体科学学院教授苏浩表示说，减脂人群偏爱西兰花可能有以下原因：一就是饱腹感强。那西兰花的热量低，而且呢富含膳食纤维，不仅能够有效的来提高我们的饱腹感，还能够来促进我们的食物在消化道的过程当中的移动的过程当中呢有益排便。那么此外呢，西兰花的血糖指数更低，食用它不会导致血糖迅速升高和降低，从而来减轻我们的饥饿感，并且能够降低对于不健康食物的渴望，是吗？那你说明平时还是有吃一些不健康的东西。你要像我这样天天都吃绿化带套餐的话，一看到油炸的就像碰到自己亲妈一样，那叫一个想吃。我最近我什么我都想吃，非常想吃，想吃的不要不要的，都是一些巨不健康的东西。

除非你就是三天两头的啊，给自己安排点好的，可能就没有这么的想。你看像我这样，是吧？我感觉整个晋江的绿化带都快被我给啃完了。这种我跟你说，时间长了之后，你是真的很想吃一些，非常高热量的产品。所以吃西兰花的话呢，你就会有一种感受是什么呢？就吃的你又饱又意犹未尽的那种感觉，又还想吃点别的的那种感觉。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种体验，如果你有过这种体验，说明你减肥减得很极致，如果你没有过，说明你减肥减得还不够自律。真的，你到了我这重境界之后，你就知道什么叫做吃完了减脂餐之后，你吃得很撑但还想再吃一点。

所以他说能够降低对于不健康食物的渴望这个事儿呢，我先给大家打一个问号，不一定。你得看这人是不是个吃货，像我这种他真的就是不一定。第二个呢，说这个西兰花促进肌肉生长，锻炼肌肉需要大量的蛋白质，西兰花是典型的高蛋白的蔬菜，每百克当中含有蛋白质2.8克啊，还能够让我们的身体释放更多的肌酸来帮助肌肉的生长，还有呢就是可以帮助我们的身体恢复，西兰花当中呢含有维 C， 对于胶原蛋白的合

好吧，你是不是一个喜欢西兰花的人呢？如果喜欢的话就吃起来，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健康的蔬菜。说到了健康，我们再来说一说健康的标志，就是一个人看起来气血特别的充足，是吧？啊，就是我们听一些歌曲，觉得这首歌听起来之后气血特别的充足，不是那种半死不活的状态。生活当中也有一些血气方刚的老年人，年轻人反而让人感觉说他真的没什么太多的力气。那么什么样的人被感觉到他有充足的这种气血的状态呢？我们说气血充足的人眼睛其实都是亮亮的，不灵不灵的。眼里有光的人呢，气血不会太差。说一个人的气血是否足，是可以通过皮肤、眼睛、头发等三个方面来观察出来的，尤其是他的眼睛。中医认为眼睛是脏腑精气的汇聚之所，眼睛的不同的部位分属于五脏，其中呢，肾的一个状况的表现就在我们的瞳孔上，肝表现在黑眼球上，心表现在我们的眼睛的一些血络上啊，那肺呢表现在我们的白眼球上。所以说呢，看到我们的一个气血充足的人，你会发现黑眼珠啊灵动啊，非常的喜欢，让我们感觉很灵活的转来转去，很棒。还有这个白眼珠呢，是非常的滋润明亮的，天就是没有这种充血的一个状态的啊，布满着红血丝是没有的，内外眼角也是红润光亮的，整个眼睛如果说很浮肿、暗淡无光，或者是说眼睛内部显得很浑浊，眼睛通常比较干涩，有可能是因为前天晚上喝酒了。气血不足的表现，别以为说我喝完酒之后，哇，我整个人我酒桌上，你看我最厉害，整个地方都是我的，其实都是喝完酒之后的幻觉。你喝醉之后，其实你啥也不是，自己吐成什么样，自己心里没数吗？所以说气血充足啊，不在于自己喝了多少酒之后呢认为自己有多牛掰，而是真的看得到自己的眼睛的这个亮亮的不灵不灵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呢，一个人能不能成事儿啊，一个人的这个身体的这个健康状况究竟好不好，先从他的眼神来判断。眼神非常明亮的人，哎，气血就非常非常的旺。选对象就是这么选啊，大家来看一看啊，他究竟适不适合你，先从气象上来找一找。能就感觉说这个人他就是比较有能力，还是不错的。好吧，气血充足的人眼睛都是亮亮的，把自己的眼睛给养好，少玩一点手机，让自己眼神亮起来，心明又眼亮。生活当中呢，也可以让自己啊更加的能够让更多人去喜欢，而且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生活当中，可以让自己呢做更多一切皆有可能的事情。

0: 三条生活大爆炸，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不太适合当朋友的人。哇哦，这个话其实挺敏感的，但很多人都想看一看究竟我的朋友合不合格啊。所以说现在交友很复杂，为什么呢？因为有些人他其实不适合当朋友，但是还是跟你当朋友。有些人适合当朋友却没有被你珍惜。那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哪些人适合当朋友呢？其实从科学角度来讲，我们可以研判一下一个人究竟是否适合走在我们的身边。不适合当朋友的六种人，今天在网上呢被很多网友热议，说人际交往里面的微妙恶意。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人际当中的恶意通常不是显而易见的，而是藏在交往的细枝末节当中，让人觉得不太舒适。所以在交往的过程当中感觉不太舒服的那些人，让你不适的人首先问他，你能让我舒服吗？这话听起来就是说我们可以宏观的去考虑一下，不要就是让自己太狭隘。心理学家表示说，人际当中的恶意通常不是显而易见的，就是藏在我们交往的细枝末节当中，让人觉得不太舒服。几种微妙的恶意，就是说一，过分挑剔啊，这个女生要注意了。当然我并不是说咱们女生就不好，但女生往往会稍微有一丢丢的挑剔，比如说我。我有时候也会容易挑剔，当一个人特别宠溺你的时候啊，爱你的时候，就开始矫情了。好多女生其实都有这个问题，就一个人啊，他一旦你觉得说啊你爱我是吧，就是好，你就开始放纵。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被偏爱的总有恃无恐，就有恃无恐嘛。如果一个人总是挑剔你这里不好那里不对，或者是说在你面前总是吐槽别人的不是，那么这个人只会看到一些消极的东西，很难带来一些积极的力量。你就要教育他说，你能不能积极点？不能积极点就不跟你做朋友了啊！我喜欢那些积极向上的人。积极向上很重要的一个品质。第二点，居高临下。比如说你在激动不已的时候，他命令你冷静，感觉有点像家长对待孩子。当你在迷茫无助的时候，他会自顾自地指点迷津，总是以居高临下的姿态教你做事，像个老学究。第三点，太过自我啊，他需要你的时候呢随传随到，而等你陷入困境的时候呢，他总是留理由消失的无影无踪。这种你就要注意了。凭什么呀，你要我的时候我就得在你身边，我要你的时候你就不见了，这什么朋友。还有呢，第四点啊，喜欢打断，就是在你们交流的时候他总是频繁的打断别人。这个其实我觉得怎么说呢，这属于一个不太好的一个习惯，就是欠骂。怼他两次之后他就学会了，就是人教人不成功，事儿教人一次成功。接下来就是嫉妒啊，真正的朋友是不会嫉妒你的成就，因为呢就是他会为你取得成就而感到高兴。其实我想说，好的爱情也是这样子的，对不对？就是谈恋爱的两个人也是这样的，你如果有好的成就，他会觉得哎你很棒，我爱的人很优秀，是吧啊，但他不会因为说哎你取得了好的成就我没有我就嫉妒你，我觉得你在这嘚瑟什么呀，你牛掰什么呀，你不就怎么怎么怎么样了吗？我跟你讲，这种心态就要注意了。你应该教育他，你说我好就是咱俩一起好，是吧？你应该为我感到高兴。最后就是爱嚼舌根，这一点我想说，闺蜜在一起都有这种毛病。闺蜜见面五分钟，全世界的人都身败名裂。所以说这面人，这类人我觉得应该有两面性，一就是说当你的面说你闲话的一些人的话呢，有可能就是他要指出你的一些问题。背地里嚼舌根的话呢，就如果是我们自己要学会原谅我们自己。但是闺蜜两个人在一起吐槽的话，我们要学会保密啊，志同道合，这也是一种非常好的心理疏导，就是不要把一些糟糕的事情一直放在自己的心里面来进行发酵。其实有志同道合的闺蜜在一起吐槽一下，别人可以去嚼舌根的一些事情， 也是非常好的一种心理的这种释放啊，也是不错的。微信当中的小亮跟我在后台说，我有时候也嫉妒朋友比我好，怎么办？我这个人是不是不太适合做朋友？
1: 哎，
0: 这事儿怎么说呢？比起自己的失败，朋友的成功更让人感到焦虑。所以可以理解你的心情，但是要祝福你的朋友。我最近读了一段话，我觉得说的很有道理，就是我以前可能也有点见不得别人好，但我现在我觉得就是读完这段话之后我释怀了。就是他有一句话是怎么说的呢，说就是你如果看不惯我就去骂我的朋友，像我这样的人能认识什么好东西，无人扶我凌云志，那是我朋友没本事。所以说呢，我们应该来祝福自己身边的朋友飞黄腾达，只有他们好，我们的社交圈才更厉害，才有人扶你凌云志。朋友出息了，你也会显得特别有出息。好吧，苟富贵勿相忘，这句话还是很有道理的，含金量还在不停的上升。所以各位小伙伴，祝福我们身边的朋友都越来越好吧。

OK，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在我们的道上各位朋友们大家都有哪些最近想要来重启的计划。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分享，和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小高说我想让自己重启一下练字的习惯，小的时候呢字写的挺好看的，后来常年不练了，字迹来越老潦草啊，最近在职场上反而又需要让自己呢重新写起字来，所以现在想安安静静的练练字，把这个字一点点的找回来。嗯，挺好的，这就是一个努力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好的人啊。我们就应该向你学习以前会的东西，让自己重新拾起来，你会发现说其实进入这个好的状态也是挺快的啊。微信当中的黄俊说，我想重启上次的家庭旅行，那趟出门我太赶节奏了，而且只顾着打卡和赶路啊，关键是对孩子的态度不好，没静下心来好好的玩。这次我想改变一下态度，重新面对孩子。其实我觉得有时候你也应该复盘一下孩子对你的态度。我倒不是说要把这个锅全部都甩给孩子，就我也在关注了一个博主，这个博主他经常会发一些自己家的孩子的一些这个就是演绎啊，演绎把自己就是变成孩子来演绎孩子每天的一些生活的点点滴滴，还挺有意思的啊。就是翔爸，我不知道各位小伙伴有没有关注到他啊，就是西安的一个博主，他就演绎了一段，我觉得还是真的是挺能让人产生共鸣的，就是他演了一段自己跟自己的孩子出去玩，孩子的一些毛病。就是真的很容易让家长恼火然后失去理智的那一种，所以我觉得如果想来重启你们的家庭旅行的话，你不仅要来检讨一下自己，其实你也应该让孩子来复盘一下孩子的一些行为举止是如何让你的火气一点一点的来爆发掉的。大家都变得越来越好，下次的这个旅行啊才会非常的妙啊。好吧，前面有好多小伙伴都在弥补遗憾修正坏习惯，不过我们也留意到说有些人想来重启的不是纠结，而是找回丢掉的爱好和初心。遗憾其实分为很多种，有做错选择的一些懊悔，也有弄丢热爱的可惜。所以说呢，我们在生活当中努力去让自己重启的东西，大概都是带着希望，带着美好，带着想要让自己向前看的这样的一种勇气，让自己越来越优秀吧。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笑波。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欢欢驾到。
1: 欢迎使用快乐导航，请说出目的地。
2: 我要去欢欢驾到。
1: 路径规划中，请根据实际路况行驶，前方测速拍照，请保持微笑。
2: 嘿嘿，
1: 最近高兴的事情是什么？
2: 领导夸我工作完成得好。
1: 郁闷的事情是什么？
2: 唉，领导夸错人了。
1: 前方已到达目的地，欢欢驾到。在听到下一条语音提示前，请勿调台。

OK， 我们的整点之后继续回到行车路上的北京时间的18:0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驾到了节目当中，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道上各位朋友们，大家最近都有哪些想要让自己重启的一件事儿啊？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了。

路上来看一下小伙伴们的留言。小邓说了啊，这个工作之后呢，就让自己疏于对自己皮肤的管理了，想来认真启动我们自己护肤的日常。感觉最近呢，这个斑味儿越来越重了啊，应该善待一下自己的皮肤，是吧？就是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说我们护肤可能自己会有一些疲惫，然后觉得没有必要啊，但是呢又有点懒，是吧？你最后你会发现说，其实保养是老样子，不保养可能是样子老。当然并不是说得让自己有极致的保养，就是我们的状态跟上来就好了啊。微信当中的需要说，想来重启写日记的习惯，以前每天都会记录一些生活当中的小开心小感动，慢慢偷懒就不写了，感觉生活当中也是非常的乏味。其实记录一下，无论开心也好不开心也罢，然后呢复盘到当天的这个生活的时候，你会感觉自己日子在过的不知不觉当中，有很多的喜怒哀乐都值得自己去回忆。微信当中的温雅说，想让自己重启上次的小副业啊，刚刚开启自己脚步的时候遇到一些难题就直接放弃了，现在看着别人慢慢做得很好，也很后悔自己当初其实应该坚持。微信当中的袁熙说，想来重启和爸爸妈妈的相处模式，我总是对他们没有耐心，爱顶嘴，听完节目感觉很愧疚，以后想好好听他们说话，温柔对待家人。嗯，很好很好啊，那我们的节目做的就很有意义了啊，希望我们家庭都和睦，是吧？微信当中的段月说，想来重启上一次我那个前女友借钱的事儿，当时私心比较重，怕麻烦就没借给他，就变成了前女友。现在想来，钱乃身外之物，其实也。

0: 应该借给他的。哎，现在对象也没了，钱其实自己也都花了，还不如借给他呢，真的。这事儿咱们也不好评是吧，就是不是说就是不能借给对方，但是你现在后悔可能有你后悔的一个原因，但是我想说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在。你现在主动去找，就是找对方说我把钱借给你，对方说你看不起谁呢，你觉得谁没钱呢？所以说不定现在女朋友啊，可能应该说前女友啊，可能也是不缺这笔钱了，甚至有些人他可能就算缺这笔钱也不想要你再让你把钱借给他了是吧哈。就是委婉一点啊，不然可能又会变成下一个故事，对方可能还会认为说你要拿钱来羞辱我是吧。虽然这个感觉让人感觉比较的好，但是说啊，也要给这个彼此留一些颜面啊。微信当中的忠诚说，我想来重启养花的日常，之前兴致勃勃买了好多的绿植，结果疏于打理全部都枯萎了，现在想耐心一点好好呵护这些小美好。好吧，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来说一说你最近想来重启的一件事儿，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啊。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就当我们今天在整点之后的新鲜事儿，扭扭脖子放松心情来跟各位一起分享一下。
1: 等待红灯的时候扭扭脖子，让你的身体舒展一下，欢欢驾到，正在开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0: 首先来说一说饭后喝酸奶反而不利于消化。
1: 哎，
0: 很多人觉得说，哇，我吃完饭之后喝点酸奶，帮助这个胃部的消化，食物消化的更好。实际上并不是这个样子的。经常饭后喝酸奶，可能还会让人发胖，不仅不有助于消化，而且你是越来越肥呀。酸奶有助于促进我们的这个胃肠的蠕动和消化液的分泌，经常喝对于改善消化有一定的帮助，并且呢有助于来改变我们的这个便秘的状态。但是呢，不要指望说饭后喝酸奶就会促进消化，因为酸奶本身就是一种饱腹感很强的食物，吃饱了之后再喝反而会加重我们胃部的消化负担，不利于消化。而且呢，酸奶本身也有一定的热量。

吃饱了再喝，等于额外的让自己摄入这些热量，长期如此的话就会导致发胖。特别喜欢饭后喝酸奶的人，要适当的减少正餐的量，来保证能量的供应的平衡。想来减少进食量的人呢，可以选择饭前喝，代替食物提供饱腹感的一个状态。那么其他时间喝酸奶没有特定的限制，但是现在根据自己自身的一个情况，大家在喝酸奶的时候啊，其实可以根据自己的选择来选择那些无糖的，是吧，就是没有太多的一些添加成分的这样的一些有营养的酸奶，益生菌的酸奶来帮助到自己。

下来来说一说熬夜。睡不够能够让身体当中700多个基因发生改变，缺觉能够让人体长期处于应激状态。来自于英国的萨里大学一项针对睡眠的研究显示说，连续7天每天晚上睡眠不足6小时的受试者当中呢，血液当中有700多个基因起了变化，还意味着人体化学平衡发生了改变，并且影响到对于健康至关重要的免疫功能。缺觉带来困倦是次要的，它会使我们的人体长期处于应激状态，增加代谢性的疾病和癌症。那么精神疾病等一系列的疾病的发生风险都是因为自己熬夜造成的。熬夜前先想清楚，玩手机追剧是否值得你付出变丑和早衰的代价。如果你觉得值得就干，如果觉得不值就睡。熬夜会消耗甲状腺的寿命，让你早早患上老年病。收音机前年纪轻轻就患上老年病的小伙伴，一定要让自己注意了，熬夜是会消耗你甲状腺的寿命的。代谢比较差的人更加容易长甲状腺结节。虽然成人的甲状腺只有20到30克，但却是最大的内分泌的这个内分泌腺，把控着各个器官组织的正常的运转，因此被称作为颈部的命门。而这个熬夜啊，很容易引起内分泌的失调，使我们的人体的免疫功能出现紊乱，长此以往就会引发各种甲状腺问题。在甲状腺的问题当中呢，结节是最常见的，多数的甲状腺结节患者并没有明显的状态，大部分的结节是医生在临床触诊或者是超声检查发现的。到底什么样的体质容易长这个甲状腺的结节呢？其实啊，来自于咱们国家的《中华健康管理学杂志》上发表了一项研究，发现说，代谢差的人群当中，甲状腺的结节更容易就是这个出现问题。那为什么会出现代谢差？就是因为你熬夜了，你代谢肯定是不好的。要让自己减少熬夜啊，甲状腺的这个工作才会正常。当然在这个代谢的过程当中，并不仅仅说是因为熬夜产生的这个问题，但是熬夜确实会加重这个问题啊！希望大家能够对睡觉这件事情有敬畏之心啊，不要仗着自己啊，年轻我就熬起来，年轻我就多喝点酒。其实很多人他已经不年轻了，是吧？你过了，男人过了25，基本等于65，是吧？这女生的话，咱就不用说了。过着20岁之后，很多女生就开始焦虑，怕自己长眼袋了。所以年纪轻轻的时候，就应该让自己的身体，咱们就收拾好了，尽量不要熬夜，不要去损耗我们的甲状腺的正常的机能。

最后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为什么天一热就容易脾气不好？那能好吗？天都这么热了，你看《西游记》你就知道，走火焰山没有一个人脾气好的。高温天气怎么来缓解自己的这个情绪中暑啊？心理学上有一个名词叫做气象情绪效应。下雨天了怎么办？我好想你。今天是个好日子。艳阳高照的时候让人感觉心情好啊，秋高气爽。阴雨天的时候让人感觉非常的 emo。天很热的时候让人感觉非常暴躁，男朋友跑了都不想出去追。其实这个气象情绪效应啊，指的就是人的情绪状态会受到天气的影响。夏天持续的高温让心情更加容易烦躁，严重者甚至会出现情绪中暑而导致行为失控，容易与人发生摩擦或者是争执。科学家认为说，气温升高就会导致人体的心跳加快，睾酮素水平增加以及其他代谢反应，他们就会刺激我们的交感神经系统，那么这个神经系统就负责战斗或者是逃跑反应，因此的人们就更加可能会发生冲突。心理学上认为说，高热的一个状态啊，会让人感觉到这个不适的一种这个心情和这个感受。当人们感觉到不适但又无法去改变的时候，就会非常的愤怒，而这种情绪通常就会发泄到其他方面。那么需要提醒的就是，情绪的激动就会让我们的心跳加快，心肌的耗氧量会增加，心脏负荷也会变大，加上高温会让我们的全身血管扩张，血液循环加快，也更加加重了我们的心脏负担。好吧，高温刺激我们的交感神经，使身体处于战斗或逃跑的状态，所以说基本上我们的身体选择了干起来不要怂，绝对不逃跑，警觉性高，心率加快，干就完了。希望大家在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不要生气，不要生气，生气就是在给魔鬼啊留余地。希望我们在生活当中能够调节好自己的情绪，当天气不好的时候，也让自己的心情尽量的平和一点。奉劝自己一下，冲动是魔鬼，让自己保持微笑吧。好，楼上跟各位就先分享到这儿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驾到节目当中，来跟各位一起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最近你特别想要重启的一件事儿。

好吧，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大家在生活当中啊，都有最近想要来重启的哪些事儿？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赞一下留言互动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了。龚雪说想要来重启戒糖计划，本来坚持的好好的，没忍住就破功了。最近频繁吃糖之后，皮肤状态都变差了。是吧啊，我最近也是有点爱吃甜食啊，我也得让自己戒一戒。哎呀，确实是很容易勾引人这个甜食。微信搭档的少杰说想来重启饭后这个散步的习惯啊，以前每天吃完饭之后出门走一走，吹吹晚风，特别的放松，现在抱着手机不想出门，跟天气热也有关系啊，整个人越来越沉闷。微信当中的汪婷说想重启做手工的爱好吧，有的时候心情不好的时候，其实做做手工能够让人感觉很安静很治愈的，抚平很多坏情绪。洪阳说想来重启我的假期生活，每次假期生活的时候总感觉自己不太够用，每个周末都在耽误时间，所以从这个周末开始让自己好好的去做个人吧哈。那咱就提前规划一下，你就从周一开始规划，规划到周五，周六周天严格执行好不好啊。微信当中的梦瑶说想来重启管理自己脾气这件事儿，最近压力有点大，容易暴躁。前面欢欢说天气热容易让人暴躁，我觉得不能给自己找借口，就是自己的事儿啊，所以说对待身边的人和事要多一些耐心吧，情绪稳定的自己才是最美的，是女人不要太狰狞对吧。节目当中的冯凯说想来重启我的早餐习惯，长期不吃早餐把肠胃搞坏了，经常不舒服，现在明白身体最重要，要认真的吃好每一餐。洛家说重启那次告别当时太匆忙了，好多心里话都没有来及好好说，就草草的再见了，发现再见一面也很难，如果下次再见面要认真的跟他好好道别。微信当中的魏彤说重启自己最初的热爱，以前对自己喜欢的事情满怀热忱一腔热血，后来就被生活磨得越来越佛系了，想找回当初闪闪发光勇敢拼搏闯荡的自己。其实我看完大家的分享之后，我觉得其实还是有蛮多的这个留言很温柔很真诚的，也特别的触动我。每个人的心里呢都藏着一段又一段想来重启的过往，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也不是说为了煽情，就是说我们在回忆这些过去的时候呢，也许你的心里是遗憾是不甘是没有完成的热爱，那么我们总以为说重启是改写过去的错误，弥补曾经的缺憾，但其实我们真正的重启不是说让自己回到过去，而是去铺垫未来更加美好的时光。时光呢是永远都不会倒流的，那些曾经走过的弯路，错过的美好和懈怠的时光都会成为我们人生当中的一个部分，所以说我们今天聊到的这个所谓的重启的瞬间，其实是我们的心底比较温柔的一种觉醒，也是需要我们自己去变好的这样的一种正面啊。有句话说特别好，叫做遗憾是人生的常态啊，不完美才是生活的真相，所以呢我们也没有必要让自己沉溺于过往，也不用说让自己遗憾从前，这一些想让自己重启的小事儿，其实也都可以从现在开始让自己整装再出发。错过了昨天的晨光，我们可以把握今天的朝阳；错过了早上的天亮，可以把自己的晚上来经营的亮亮又堂堂，这个积极又向上啊。荒废了过去的时光，也可以来深耕当下的生活，所以人生最好的重启键从来都不是在过去，而是在当下，希望我们都能够明白这个道理，愿我们都能够跟过往的遗憾和解，拾起未完成的热爱，重启自己的心态，重启生活的热忱，往后余生不负时光不负自己，勇敢让自己的心情让自己的生活让自己的一切都交好运顺利上岸啦。好了，最后一首歌曲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上岸版的好运来送给收音机前的各位小伙伴，汲取更多的正能量，让自己有勇气时刻重启我们的生活啦。

0: 好了，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1: 主持人姚一斌、程慧，代表责任编辑张浩森、赵初南，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就中埃建交7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埃及总理互致贺电。
1: 李强对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强调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2: 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成功着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凯旋。
1: 民政部等27部门联合印发通知，要求构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菜单式关爱服务措施。
2: 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在新加坡开幕，美国防部长称，美国与中国的相互尊重和沟通对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
1: 美国媒体称，特朗普推迟就伊朗相关协议做最终决定。伊朗外交部称，仍在与美方沟通，尚未达成最终共识。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习近平指出，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彼此信任、守望相助。中埃关系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和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正朝着构建面向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目标阔步前行。中埃两国同为世界文明古国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埃关系发展，愿同塞西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关系更具战略引领力、发展聚合力、国际影响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国际和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塞西表示，埃中两国在各个历史时期都肩并肩站在一起，70年来，在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引领下，埃中关系持续发展。我对埃中关系取得的重要成就表示赞赏，期待同习近平主席一道继续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多丰硕成果，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稳定、更有能力应对全球挑战的多极世界，使各国能够共享全面发展成果，共同实现和平与安全。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埃及总理马德布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努力，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密切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马德布利表示，70年来，埃中关系取得长足发展，双边合作取得前所未有的成果，埃方期待同中方继续加强合作，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更多成就，造福友好的两国和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对做好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出，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教训极为深刻。各地区各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提升风险隐患排查质效，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有力发挥震慑遏制效果。要始终把弦绷紧，坚持防微杜渐， 加强矿山、烟花爆竹、交通运输、工程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全链条穿透式安全监管和治理，下大力气解决安全生产领域深层次矛盾问题，压实责任，狠抓落实，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多发势头。当前正值汛期，防汛救灾形势严峻复杂，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加强监测预警、会商研判和应急准备，筑牢事故灾害防线，提高抢险救援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主持会议。
2: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医监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今天，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平安抵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

0: 面面王义群报道。
1: 昨天14:44，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配合下，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
2: 长城报告，轨返分离。
3: 轨返分离。
1: 19:20，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22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
2: 长城报告，推返分离。
3: 推返分离。
1: 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3名航天员离家越来越近。
3: 返回舱着陆。
1: 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一间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舱内向北京报平安。
4: 北京，我是神舟21号，我们已安全着陆，航天员身体感觉良好，完毕。
5: 北京明白，祝贺神舟21号顺利返航，欢迎回家，我们在北京迎接你们凯旋。
1: 20:59，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全部安全顺利出舱。至此，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的太空之旅圆满结束。指令长张璐：
6: 神舟21号乘组在轨驻留7个月，离不开家人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工程全体同志的支持，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
1: 动两航天员武飞说：
7: 我将把本次太空历练化作继续前行的动力，继续为载人航天事业冲锋陷阵。
1: 动三航天员张鸿章说：
8: 后续我将带着满满的收获，继续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而贡献力量。
1: 本次任务中，神舟22号载人飞船采用了3圈快速返回方案。该方案是在原来的5圈快速返回方案基础上，根据工程实施以来的实践经验科学优化而成，标志着我国3圈快速返回技术全面进入常态化稳定运行阶段。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邵立民说：
9: 这样航天在这个狭小空间里边做的时间比较短，也能更快的回家。第二方面呢，其实是提升了飞船的自主能力，这样的话能减轻我们地面人员的负担，而且也能够把这个返回的时间压缩。
1: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3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期间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此外，在轨飞行期间，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
10: 昨天，中国空间站第10批空间科学实验样品随神舟22号飞船顺利返回，涉及23项实验项目。其中，生命类科学实验样品如人工胚胎、脑类器官等已于今天凌晨转运至北京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1: 本次随神舟22号飞船下行返回的包括生命科学类、材料类、燃烧类实验样品，涉及23项实验项目，包括9种生命实验样品、12种材料实验样品和2种燃�烧实验样品，总重量约41.14公斤。其中，生命类科学实验样品如人工胚胎、脑类器官等，于5月30号凌晨4:05转运至北京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工程师金雪娜介绍：
12: 我们作为空间应用系统的抓总单位，组织科学家对返回后的样品的状态进行了检查和确认，后续呢，我们会交付科学家开展后续的地面研究。
11: 金雪娜指出，在生命科学领域，科学家后续将聚焦人工胚胎这一前沿领域，通过转录组测序、蛋白组学检测等生物学分析，阐述空间环境对人类人工胚胎发育和干细胞行为的影响，解析空间环境对人植入后胚胎发育的影响，多层面阐明空间环境影响胚胎发育的具体分子机制等。这些研究有望揭示生命在太空环境下的适应规律，为未来人类长期驻留太空及深空探测提供至关重要的生命健康理论依据。
12: 其中生命样品的话，我们下行的这个种类包括人工胚胎、还有身体器官、脑类器官以及手性的实验样品，还有就是我们植物相关的一些实验样品。材料领域的话，我们主要是下行了新型的钛合金、还有高强韧钢这些实验样品。燃烧实验样品，我们主要是下行了碳氢采集表。

0: 云开大山隧道广东段长近5000米，此次贯通的出口到二号能达3500米，施工条件极为复杂。中铁十六局深南高铁项目安全总监周鹏飞介绍道，
1: 通过数字化管理平台与预图预表系统，实现掘进指标、施工功效等关键数据的可视化、集中化管控，确保施工全程安全可控。
0: 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快速联系广西等地的高速铁路新通道，深南高铁起自于深圳西沥站，中到南宁东站，建成通车后，深圳到南宁的铁路通行时间将会缩短到2.5小时左右。今天，安徽芜湖西行冲抽水蓄能电站尾闸运输洞全线贯通。据中铁十八局安徽芜湖西行冲抽水蓄能项目部总工程师姚小飞介绍，
2: 尾闸运输洞贯通等同于打通尾水系统的大动脉，是项目从筹建期隧洞开挖迈向主体厂房施工的标志性节点。
0: 安徽芜湖西行冲抽水蓄能电站是国家抽水蓄能中长期发展规划2021到2035“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项目总投资70亿元，装机容量120万千瓦。项目建成后，对双碳目标实现、区域能源结构转型等具有重要意义。
3: 六一国际儿童节临近，民政部等27部门今天联合发布通知，进一步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要求构建菜单式关爱服务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4: 通知要求各地民政部门在现有两类儿童信息数据基础上，要把生活、就医、就学等困难的流动儿童和监护缺失的留守儿童列为重点关爱服务对象，围绕儿童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卫生服务、家庭监护、身心健康等方面需求，按照一人一档标准建立并完善重点关爱服务对象档案。民政部儿童福利司司长孟志强表示，
5: 要求常住地、村、社区儿童主任每月入户走访，乡镇街道每季度更新核准，县级民政部门每半年复核，切实把流动儿童关爱服务落到实处。
4: 通知要求紧扣两类儿童重点关爱服务对象差异化帮扶需求，构建菜单式关爱服务措施。一方面，实现留守儿童关爱服务全覆盖，各地要聚焦留守儿童监护缺失、人身安全、心理健康、亲情关爱等重点需求，构建多部门协同的关爱服务链条。民政部门要联合法院、检察院等部门，完善家庭监护评估、干预机制，督促外出父母履行监护责任，协调落实委托照护或者兜底监护措施。另一方面，持续推进流动儿童公共服务均等化。孟志强表示，
5: 紧扣流动儿童在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服务、城市融入等方面的需求，就近落实关爱措施，保障流动儿童就近入学同等享受医疗服务，真正做到人在哪里，关爱服务就跟进到哪里。
6: 京津冀三地教育部门今天签署15/57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总体框架协议2026至2030年，推动三地优质品牌师资课程管理向外辐射全域覆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7: 十四五时期，京津冀教育系统有序推进首都师范大学、北京工业大学等10余所市属高校新校区建设，30所高校累计向外疏解转移学生12.5万人。十五五期间，京津冀三地教育协同将打破市域壁垒、校际壁垒，依托环京布局、跨区域集团化办学、教研共同体等载体，推动三地优质品牌、优质师资、优质课程、优质管理向外辐射全域覆盖，同时推动校园与社会网络领域交叉，常态化开展教师双向轮岗、名师跨区带教、教研员互访研修，每年数百名京津冀三地骨干教师管理干部跨区域交流锻炼，真正实现从单向帮扶到双向互动，从资源平移到深度融合，从各自发展到一体振兴。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发展规划处处长于海介绍，
8: 将在人工智能加教育这个领域啊，继续深化三地的这种合作，通过这种合作，让京津冀的优质资源能够实现共享，让广大的学生能够享受到京津冀教育协

0: 突发展所带来的红利。
1: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2: 这几天，浙江湖州安吉县的小麦陆续迎来开镰收割。连日阴雨过后，80后新农人胡伟在农场里忙着抢收小麦，用汗水与科技守护丰收。总台记者张国亮、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安吉台记者陈露报道。
3: 安吉天子湖镇梁鹏村的田野上，麦浪流金。一大早，胡伟就站在了自家农场的麦田里。前几天阴雨连绵，迟迟不能下地收割，好不容易盼来雨停，胡伟不敢多等，得争分夺秒抢收小麦。
4: 天气不好就有压力，你像这个小麦倒腐烂，要抓紧抢收。这两天一直盯着气象，看实时更新。
3: 三台联合收割机穿梭于田垄间，机械轮盘飞速转动，割穗、输送、脱粒一气呵成。此刻大货车也早已静候地头，随时准备装运新粮。半小时后，第一台收割机作业完毕，卸粮桶对准货车车厢，金黄饱满的麦粒速速滚落。新农人总有新想法，胡伟将农场从最初的100多亩拓展到如今的1000多亩。目前农场已成为极规模化种植、智能化育秧、粮食烘干、秸秆综合利用于一体的现代化农事综合体。
4: 小麦这一块，我们家有小麦早期的播种机、旋耕机、开沟机，到现在的收割机、烘干机、小麦秸秆打包机。
5: 40亩，
4: 大概2个多小时、3个小时应该不到，收完了。
3: 收割机结束作业后，胡伟立刻开着秸秆打包机紧随其后，把秸秆收拢打包。去年他组建了秸秆运输服务队，还添置了8台新型自走式秸秆打包机。今年他计划把秸秆加工成饲料、手工制品，发展秸秆深加工。
4: 小麦秸秆用来热电厂，用来焚烧，它的草木灰也好作为一种肥料，最大的好处就是有利于下一季水稻播种。田里面这个秸秆少了，直播田呢省种，移栽田呢其他的成活率比较偏高。
3: 麦收的日子，田间的忙碌总会不舍昼夜的进行，新农人胡伟要忙活的事情还有很多。
4: 接下来嘛，我们主要还是以选两种为主，信心嘛肯定是有的，把这个盘子接下去继续走下去。
6: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关志欧同志任湖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王忠林同志不再担任湖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水利部近日印发《母亲河复苏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部署开展第二批母亲河复苏行动，持续复苏河湖生态环境。
6: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四月份我国核发绿色电力证书2.37亿个，其中可交易绿证占比74.85%。
2: 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今天在北京正式成立，有超100家中央企业参与共建，并吸纳科研院所、高校、产业链上下游骨干企业、创新型民营企业等多元主体。
6: 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暨第四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表彰大会今天在京举行，291位科技工作者和9个团队获得奖项。
2: 广东省人民政府官网今天发布公告，宣布将港车北上政策生效期延长5年，至2031年6月1号。
6: 气象预报显示，今起3天，我国大部地区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但华南、云南一带仍有降雨，需警惕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发生。北方大部地区晴晒模式下炎热持续，华北、东北等地将出现高温天气。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昨晚在新加坡开幕，与会各方围绕亚太安全局势等议题展开讨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报道。
8: 今天上午，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中，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发表演讲。他在回答中国军事科学院专家提问时表示，美国与中国的相互尊重和沟通，对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
5: I think there is a mutual respect.
9: 我认为双方是相互尊重的，对彼此的能力与实力都有所认知，并认识到在当今世界，美中两国该如何最有效的合作。我想向在座各位保证，这种互信是真实存在的。我认为这是实质性的，而且对于该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历史而言，这都具有深远意义。
8: 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应邀赴新加坡参会，将深入阐释中方的理念倡议，致力于增信事宜，凝聚共识，深化合作，共同为维护亚太和平稳定贡献智慧力量。参会中方代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常聘正教授、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执行主任王栋认为，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香格里拉对话会需要中国声音的参与。
10: 从我们角度来讲呢，其实它也是智库外交非常重要的一个阵地，我们也是不能放弃，我们也要来把我们的声音传播出去。我把它叫做客场外交嘛，也是对我们主场外交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补充。
8: 本届对话会将持续至5月31号。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美国媒体29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9号晚发表声明说，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1: 当地时间5月29号，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同其助手们的会议持续约2个小时，但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美国对伊朗谈判的立场，并称，我现正前往战情室开会，以做出最终决定。特朗普说，伊朗必须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双向开放，免收通行费，允许航运交通不受限制的运行，所有水雷都需被清除。29号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也就相关表态作出回应，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巴加埃还表示，西方任何一方在谈论伊朗时都不能使用必须这种语言，伊朗只会根据伊朗人民的利益和权利自行做决定。巴加埃发表声明说，要看美方是会真正履行承诺还是仅仅作秀，美方如果真的履行承诺，那就意味着要停止几周前开始的非法活动，美方所谓海上封锁从一开始就是非法行为，既违反停火协议，也阻碍国际航行自由。美国财政部29号发布消息称，作为经济狂怒行动的一部分，与伊朗相关的多个国家个人和实体被纳入新的制裁名单，以继续向伊朗进行经济施压。与此同时，美军也在霍尔木兹海峡方向持续施压。29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警告称，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开展军事行动，并以自卫名义打击参与或支持布设水雷的船只。总台记者当地时间5月29号晚，自伊朗方面获悉，伊朗陆军防空部队在监测到敌方小型无人机后，在格什姆岛附近立即实施打击，并成功将其击落摧毁。约一小时后，该部队士兵在波斯湾水域找到这架无人机的残骸。
2: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普京29号表示，俄方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号称，俄罗斯正在为新一轮大规模袭击做准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5月29号，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从特别军事行动战场形势来看，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但在交战持续的现状下，无法划定俄乌冲突的具体结束时限。普京说，俄方对基辅地区实施打击，是对乌军袭击卢甘斯克地区的回应，俄军正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全线发起攻势。普京还说，欧洲政客关于准备与俄作战的言论是无稽之谈，俄方过去和现在都没有威胁欧洲国家，但所有对俄方构成直接军事威胁的地方都会是合法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情报显示俄罗斯正在为新一轮大规模袭击做准备，他呼吁伙伴国家不要继续拖延对乌的防空援助，并对俄方施加更大的制裁压力。俄罗斯国防部29号通报称，过去一周，俄军共实施一次大规模打击和5次集群打击，目标包括乌军工企业、能源及交通、港口设施、空军基地、无人机组装、储存发射场地等。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苏梅等地区共10个居民点。俄防空系统共击落2628架固定翼无人机，
2: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称，28号夜间到29号凌晨，乌军对俄罗斯伏尔加格勒炼油厂等能源设施以及物资仓库防。

0: 航空系统、无人机指挥点等多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乌克兰基辅29号拉响防空警报，随后传出爆炸声。乌空军当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向乌境内发射多枚导弹。
1: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内阁府日前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25财年日本防卫省的机械制造订单额达将近2.69万亿日元，在过去5年内增至约3倍，占2025财年政府公共需求订单额的近一半。其中，地对空导弹和飞机等装备的订单增加，推高了2025财年日本防卫省机械制造订单总额。
2: 据黎巴嫩广场电视台30号凌晨报道，黎巴嫩和以色列军方代表团当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谈判未能就停火达成一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证实，以军一支主力部队已经越过黎南部利塔尼河。
1: 国际能源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29号发表联合声明，警告中东战事对全球能源供应、食品安全、经济活动等多个领域带来实质性和高度不对称冲击。
2: 古巴革命武装力量部29号通报，经双方同意，古巴革命武装力量总参谋长与美军南方司令部司令当天举行会晤，双方代表团讨论了与关塔纳摩海军基地周边分界区与安全有关的问题，并同意保持两军指挥层面的沟通。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博凡、张明浩、演玲，主播李丹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8: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30号，以色列国防军针对黎巴嫩南部多个村镇的居民发布紧急撤离警告，称由于黎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将对其采取强力军事行动。根据以军阿拉伯语发言人发布的声明，此次撤离令涉及马尔瓦尼耶、卢比耶以及塔法赫塔等村镇。以军在声明中指责黎真主党破坏了停火协议，称以军因此被迫对其采取强有力的军事行动。以军警告称，任何靠近真主党武装人员、军事设施及武器的人员都将面临生命危险。据黎巴嫩方面30号凌晨消息，黎巴嫩和以色列军方代表团当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谈判未能就停火达成一致。黎巴嫩官方消息人士称，黎军代表团在谈判期间坚持要求实现停火，但这一诉求多次遭到以军代表团拒绝，而且以军代表团拒绝从以方占领的黎巴嫩领土撤出，并坚持要求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聘行动2026雄安高质量建设和发展专场活动今天在雄安启动。本次活动共300多家用人单位提供2300多个岗位，释放10000多个人才需求。

0: 时间30号，乌克兰总统新闻处发布消息称，泽连斯基签署2项总统令，正式施行乌克兰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同步欧盟制裁的相关举措。本轮制裁共计涉及120名个人及相关组织。据了解，本次制裁依托欧盟第20轮制裁方案，重点针对俄罗斯关键经济领域。目前，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当地时间30号，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称，通过继续实施海上封锁并提出过分要求，美国总统证明了他并非想要与伊朗谈判，而是在追求其他目标。当地时间5月2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美国对伊朗谈判的立场。特朗普说，伊朗必须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双向开放，免收通行费，允许航运交通不受限制的运行，所有水雷都需被清除。美国蓝色起源公司新格伦重型运载火箭28号在佛罗里达州进行发动机点火测试时发生爆炸，导致新格伦火箭目前唯一投入使用的发射设施严重受损。美航天界业内人士认为，此次事件可能导致蓝色起源面临数月甚至更长时间的发射延期，并可能影响美国未来月球任务时间表。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广东东部和南部、福建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内蒙古东北部、辽宁西部、青海南部、甘肃西南部、西藏东南部、海南岛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广东中东部等地局部地区有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7: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主持人程程。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关注两个话题，一个是近期美伊谈判扑朔迷离，各方表态不一，与此同时美军再次空袭伊朗，随后伊朗展开报复打击美空军基地，以色列强调将维持所有战线行动自由，美以伊交战3月有余，局势是否将进一步升级。另一个话题是俄罗斯近日动用真数等各型装备对乌展开报复性打击，并敦促所有外国公民尽快离开基辅，乌克兰紧急向西方寻求援助，美国威胁将暂停主导俄乌和平谈判。最近处于僵持状态的俄乌局势为何骤然升温？此外，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 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那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曹卫东老师，曹老师您好。
8: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曹卫东。
7: 另外一位是张学峰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7: 好的，那进入话题讨论前，我们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5月27号，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非法侵闯中国西沙群岛，多次升空舰载直升机侵入我国领空，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予以外逼驱离。据菲律宾媒体5月22号报道，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当天到访马尼拉，对菲律宾进行为期3天的访问，这是荷兰海军为期5个月的所谓太平洋射手远洋部署任务的一环，期间与菲海军开展多项协同演练。曹老师，作为一个西欧国家，荷兰派遣军舰深入亚太，联合他国开展军事活动，这种跨区域的军事动作背后隐藏着怎样的图谋？
8: 荷兰这次的军舰啊，它对我们西沙群岛的领海的这种侵闯吧，属于一种恶意的行为或者恶意的侵闯。因为啊，当你进入一个国家的领海或专属经济区的时候啊，应该是无害通过，或者即使他们讲的这个自由航行，你不应该把这个军舰上的炮衣脱下来，或者是用这个炮火呀，就是主炮啊进行这种移动，还有呢就是不能够进行直升机的起降。而他现在一个是侵闯了我们西沙的领海，那领海上面是领空啊，所以他又将直升机频繁的起降，这就是一种恶意的侵闯和挑衅性的行动了。所以对这样的行动呢，我们开始啊是采取了语音的警告，就是你已经进入了中国的领海领空，请你离开。但是呢他装聋作哑，所谓装聋作哑就是我装着听不到，我不做任何的回答和反应，继续他的我行我素的行动。那么我们就进一步的升级，就是用电子干扰。所谓电子干扰呢，就是当他这个舰载机就是直升机啊起降之后，它要进行舰机的这种通信啊，就是我这架直升机到哪儿了，高度多少，它要向这个舰艇报告它的方位和距离，还有它的行动的这个情况，飞行的情况。那我在你这个频道里面进行电子干扰，让你真聋真哑，就是你听不到了，你们之间的通话实际上就受到了干扰，听不见了，你也就是说不了了，也真哑了。所以这就是说，当你们进行这种侵闯活动的时候，完全在中国的监控之下，或者在我们解放军的监控之下。那么我想荷兰的这个舰机有了这次的啊，就是尝到了苦头，那下次他就要长点记性，因为他下一次啊，就是下一阶段吧，还要参加美国主导的环太军演啊，大概有40艘的水面舰艇，140架的飞机，还有25000人的这个兵力。因此我们说呢，他这次这个故意侵扰我们的这个西沙呀，实际上是帮助美国来推行所谓的这种印太战略吧。主持人。
7: 好，再来关注古巴问题。美国媒体近日报道，美国政府已开始制定针对古巴的军事行动方案，美情报机构正在研究古巴对美国军事行动的可能回应。那继今年相继对委内瑞拉、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又对古巴发出威胁，称下一个是古巴。那张老师，您认为美国近期是否会对古巴出手呢？
9: 美国近期对古巴进行军事打击、军事干预的可能性在上升啊。首先呢，从意愿上看，此前美国实施经济封锁和政治施压，没能达到这种啊推翻古巴政权的目的，或者说达到让古巴有所妥协的目的。那么特朗普政府内部呢，正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认真地来考虑所谓的军事选项。过去几周，美国南方司令部啊已经做了一些准备，并开始起草潜在的军事行动的计划。其次呢，从它的这个力量集结来看，美军近期在加勒比海地区的兵力集结规模啊，可以说是除中东地区以外全球最大的啊，已经具备了发动打击的基本能力。你像美军的尼米兹号航母打击群已经在5月份啊驶入了加勒比海域，随行的还有多艘驱逐舰， 当然了啊，目前的规模呢仍然说啊要小于之前对委内瑞拉发动军事行动时的兵力水平，要想采取类似在委内瑞拉的行动呢，还需要一定程度的进一步的军事集结。那第三呢，它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情报上的准备，你像公开的飞行追踪网站也显示美国的无人

0: 机啊，包括侦察机啊，几个月以来都在古巴周围进行高频次的情报收集工作。当然，对于美国来说呢，它应该首先还是要通过施压迫使古巴妥协，而且如果采取行动，恐怕呢，应该在中东战事告一段落之后再展开。
1: 俄版星链系统首次被用于实战。据俄罗斯媒体报道，俄罗斯开始利用卫星通信为特别军事行动区的无人机提供支持，这标志着刚刚进入轨道的黎明系统卫星首次被用于军事目的。曹老师，黎明系统是什么？能够赋予俄军哪些新能力？与美国的星链系统有何异同呢？
2: 黎明系统啊，实际上是俄罗斯啊作为军事上使用的一种低轨宽带的互联网通信系统。因为我们讲卫星啊，它有低轨、中轨和高轨。那么低轨呢，主要是指卫星啊，它飞行的这个高度一般是在几百公里到2000公里以下，这个都是低轨。那么发射低轨的卫星有什么特点呢？一个是它距离啊地面的，由于相对这个距离比较近一点，它的功耗就是这种损耗比较小，但是它有缺点，就是覆盖的范围小，寿命比较短。为什么俄罗斯要发射这种黎明系统，要发射这种低轨的宽带互联网这种通信系统呢？因为过去它可以使用美国的星链这样的就是系统来达到对自己的无人机啊，还有一些就是相关的这些部队之间的这种通信呢，都可以利用啊，导航啊，通信呢，信息传递啊。但是美国的星链对它封闭以后，那它的无人机的这些就是导航啊，或者通信呢，就受到了巨大的影响，所以它就必须要发展自己的这个黎明系统，就是它的这种低轨的卫星。当然，由于你这个低轨卫星呢，需要数量很大，它第一批呢只有16颗，只能在主要的一些方向或者区域里边呢来使用，但是它如果要覆盖更大的范围啊，那就需要发射几百颗。当然，这是个比较长久的计划。这次我注意到，它第一批的这个卫星呢，是500公里到800公里这样一个高度，所以属于低轨的通信卫星。这样，它有了这个低轨的这批卫星以后呢，可以在它的就是俄乌冲突的这个重要的战区方面呢，可以给它自己的这个无人机啊，进行导航啊、通信啊、情报的侦查呀，就给它增加了啊这种就是信息化的程度，因此对它未来和现在的啊这个作战是非常有帮助的。主持人，
1: 好，再来关注美国兵力部署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将向波兰增派5000名士兵。而在此前一周，美国国防部先是宣布取消向波兰部署4000名美军士兵的计划，后又改口表示只是临时推迟该部署计划。赵老师，在驻欧兵力部署问题上，美国的表态为什么会出现反复呢？
0: 特朗普在向波兰派兵的问题上的反复呢，让各界都感到一些意外。波兰方面表示呢，事先不知情。美国国防部也很困惑，因为呢，就在特朗普做出声明的时候呢，美国国防部的官员还在忙着解释啊，之前为什么要推迟4000名美军的轮换部署计划。结果呢，这个特朗普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但这至少表明呢，这个新的增兵计划还没有在特朗普的国家安全团队之间啊，在他的内部进行广泛的、充分的研究、讨论和沟通。这种反复呢，也体现出美国的高层在向欧洲，特别是东欧部署部队的问题上的一些纠结。特朗普的政策呢，总体上啊是要求欧洲国家在欧洲防务问题上，出更多的力，花更多的钱。那特别是一些大国，所以呢，美国有意从部分欧洲国家撤出部队。但是呢，这个波兰算是北约的模范成员国，因为那个波兰啊，它的军费支出，相对于 GDP 的占比是非常高的，而且呢，有大量采购美式的装备，所以美国人似乎又感觉到，这板子呢不能打到波兰身上。不过啊，向波兰增兵呢也有很大的风险，而这就相当于美军呢在距离俄罗斯更近的位置上给欧洲站岗防哨，进一步激化美国和俄罗斯的矛盾。那么对这些美军呢本身呢也会形成反向的压力。这和让欧洲国家更多的负责欧洲防务，减少美军压力的初衷不符。
1: 挪威将加入法国的前沿威慑计划。 挪威首相5月27号表示，挪威将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但不会改变有关核武器的基本政策。挪威媒体分析，这意味着挪威将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曹老师，您对此有何观察？
2: 这个呢，主要是俄乌冲突啊一直在延宕。那么现在呢，美国呀对这个俄乌冲突的这个下一阶段的这个情况呢，发生了一些态度上的变化。比如说，特朗普总统认为乌克兰应该用这个土地换和平。那么下一阶段呢，就是和俄罗斯的这种对峙呢，可能是欧洲的这些国家、北约的这些国家和俄罗斯矛盾进一步的激化。而美国想从这个俄乌冲突中呢脱身，改善和俄罗斯的关系，这就带来了就是将来欧洲的安全由谁保卫的问题。所以马克龙总统提出来的计划呢，实际上就是要加强欧洲的这些军事力量。所以当挪威加入所谓前沿威慑计划的时候呢，就是在改变，就是未来呀，欧洲这些国家军事力量的进行一种重组。因为欧洲只有英国和法国拥有核武器，那么过去呢有美国的核保护伞，现在就是要更多的依赖欧洲自己的核保护伞来维护欧洲这些自己国家的相对的安全。主持人，
1: 好，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3: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好的，那进入今天的第一个话题讨论。近期美伊谈判扑朔迷离，各方表态不一。与此同时，美军再次空袭伊朗，随后伊朗展开报复打击美空军基地。以色列强调将维持所有战线行动自由。美以伊交战三月有余，局势是否将进一步升级？那么关于美伊近日爆发的小规模冲突，我们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4: 美国与伊朗近期多次发生短暂交火。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5月28号对伊朗实施了新的空袭，目标是一处对美军及商业航运构成威胁的地点。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发表声明称，美军袭击了阿巴斯港附近的一个伊朗无人机地面控制站，并击落了数架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构成威胁的伊朗无人机。美国媒体称，这是本周美国对伊朗发起的第二次此类袭击。美军此前对伊朗南部目标发动了袭击，包括导弹发射场和试图布雷的伊朗船只。美国官员将这几次打击定性为有限的防御性行动，表示此举并不意味着局势升级，也不会破坏双方目前基本遵守的脆弱停火局面。伊朗方面针锋相对，一方面强烈谴责美国违反停火协议，另一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发动袭击的美军基地进行了还击。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战争、施加经济压力、进行宣传攻势和政治围困，旨在制造分裂、瓦解伊朗，以弥补军事上的失败，并使国家屈服。
1: 我们看到4月8号美伊是达成了临时停火，那到目前为止，在这段脆弱的停火期间呢，双方是多次发生了摩擦，尤其是最近的这几次交火尤为值得关注。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阿巴斯港、伊朗的布雷船和防空导弹发射阵地，还有美军基地等敏感目标成为打击的对象。不过在外界看来，美伊这次的交锋动静很大，但是烈度有限。张老师，您认为与之前相比，美伊本周的交火在强度啊，包括打击范围啊，动用的武器装备等方面有哪些变化呢？
0: 这次美伊冲突呢，可以用三个有限来形容啊。第一呢是强度有限，你像在今年2月底到3月份进行的冲突呢，这个你像美国打击的强度非常高， 在一个月内呢，对伊朗的10000多个目标进行了空袭。但是这次呢，打击，美国方面声称是自卫式打击，主要打击的这个规模是比较小，但是频率也比较高。伊朗呢是有针对性的反击，总体来说强度都是比较有限的。第二呢是打击的范围有限，像之前在。

0: 在这个4月停火之前，美军和以色列对伊朗的打击范围深入了伊朗的腹地，可以说实现了全境的覆盖，甚至包括了伊朗东部的一些地区。在目标选择上呢，包括了一些核设施，包括在纳坦兹、菲尔多等地的核设施，以及大量的这个导弹基地，包括一些军工生产设施，包括它的政治中心，旨在削弱伊朗的战略潜力。但是最近进行的冲突呢，范围高度聚焦在霍尔木斯海峡附近，包括阿拔斯港周边的狭窄水域以及一些岸基设施。伊朗的一些反击呢，也是集中在美国的一些基地啊，那么有限的几个基地。那么第三呢，是双方使用的武器类型啊，数量都是比较有限的。之前的冲突，双方基本上都是能用的都用上了。那么最近的冲突呢，双方使用的武器类型数量总体来说是比较少的。比如说，伊朗方面主要使用无人机，而美国方面呢，主要使用一些战斗机进行空袭。总体来看呢，这个最近的双方的摩擦呢，是美伊双方为达到有限军事目的采取的行动，同时呢，也为达成，这个和平谈判进行协商进行谈判相互施压。
1: 您归纳为三个有限啊，强度有限、范围有限、武器装备类型有限。那么在这三个有限的情况下，我们看到，美国方面透露出消息，美国国防部已经拟定了一份伊朗境内的打击目标清单，以备总统特朗普可能恢复对伊军事行动，并且考虑将可能重启的军事行动命名为大锤。目标呢，包括去年六月已经遭到美军空袭的一些核设施啊，包括美军还可能会打击伊朗在哈尔克岛的战略石油设施、发电厂、军事指挥中心等等。曹老师，您认为美国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大吗？包括这个规模是不是比张老师刚才说的这三个有限要更大一些？
2: 因为我们注意到啊，就是美国国防部或者说他的这个战争部，为什么要在没有实行一项重大的军事行动前，就把这些要实施的这个目的啊或情况啊全都透露出来呢？因为这要从军事上对伊朗进行施压。因为现在美国呀，它和伊朗还属于一个停火的状态，还在谈判的状态。那么美国和伊朗啊，现在谈判呢，就是它的这个差距很大，也就是说美国要求伊朗做的，这个伊朗做不到，伊朗要求美国做的，美国也做不到。那么在这个协议上啊，就签协议上就很难达成一致。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就谈判谈而无果的情况下，或协议迟迟不能签署的情况下，美国才说，如果你不按我美国要求，那我就要对你进行军事上的打击，而且打击的强度更大，就是刚才你提到的大锤行动。那么如果美国实施这样的大锤行动啊，我们先说它是就是没有实施之前，这是一种军事上的施压，但是如果实施的话，那这个也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为什么呢？因为假设按照美国的这个大锤计划，它对伊朗的轰炸的目标将会更多啊，就是这个烈度会更大。那么美国有没有这样强的这些实力？因为它在第一阶段，就是2月28号啊，和这个以色列对伊朗的打击的这个强度呢，已经非常大了，消耗了大量的弹药，并且伊朗也进行了相应的反击，也使美国的一些驻中东的军事基地，包括它的一些武器装备，都有一些或者说大量的这些损失。你再组织这么一次大规模的袭击，有没有这个能力？这是一个不确定性。再有一个，我们知道现在如果伊朗不屈服美国的这种压力，那么不按照美国的要求去签这个协议的话，那么美国他只在谈判桌上就施压是不管用的，所以他不用军事行动就没法取得他在谈判桌上要得到的这个成果，所以他就要实行这种所谓大锤计划。那么还有一点，我注意到前段时间以色列在对这个伊朗进行了军事打击以后呢，也消耗了大量的这些弹药，他向美国采购了大量的弹药。那么假设这些弹药能够到位，也就是进行了补充，美国呢又增加了2000亿的啊，就是对伊朗战争的这些追加的经费，如果他的这个军工复合体或军工企业加班加点的制造这些弹药，那么又可以就是利用这段时间，或者从其他的地区啊， 我们也注意到从这个欧洲啊，包括东北亚。

0: 都又调去了大量的武器装备到中东，那么它是有能力啊，就是从武器装备上它是有能力再发动一次大规模的这种打击的。所以呢，这都给未来啊，就是它是否实施这种打击呢，就是带来了不确定性啊。就是尽管美国和伊朗现在都不愿意再发生这种大规模的这个冲突或者军事上的交火，但双方的目的啊就是都达不到，那么不打那通过谈判解决不了问题。所以呢，这里边就存在着大量的不确定性，包括这个现在以色列不愿意让美国从中东脱身，要让美国继续对伊朗施压，甚至是再发动这个军事上的打击。
1: 嗯，在您看来，美国现在威胁说要重启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可能更多的是一种战略上的威慑。如果它真的重启的话，对美国来说也是有难度和挑战的。
0: 是。
1: 我们看伊朗方面的回应哈。当地时间5月26号呢，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表示说，伊朗已经为战争做好准备。如果说美国和以色列发动新的攻击，一方的回应将更加猛烈，并且将动用新的战术，将战事扩大到中东地区之外。张老师，从临时停火到现在，那经过一个多月的所谓休整，您认为伊朗的作战能力是否已经得到了快速的恢复？包括在您看来，伊朗这里所指的新的战术和更猛烈的回应可能是什么呢？
2: 关于伊朗的作战能力的恢复呢，美国啊有不同的这个来源的消息呢，差别是非常大的。你像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在众议院军事委员会的听证会上作证的时候表示呢，之前的这个实施怒火行动显著削弱了伊朗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能力啊，同时摧毁了大约90%的国防工业基础，确保伊朗呢多年内无法重建。但是美国媒体根据一些匿名的美国官员的消息，包括一些报告的数据，认为呢伊朗实力呢要更强，恢复得更快。首先呢大量的导弹阵地包括地下导弹城得到了恢复，那么现在有些媒体说的这个数据是90%，我觉得有可能，因为之前呢，美国也好，以色列也好，对伊朗的一些导弹基地，特别是地下化的导弹城的打击呢，主要集中在它的出入通道、通气孔啊，没有彻底的摧毁这些导弹基地，因为它往往呢在山体中，在地下不容易摧毁。那么经过一个多月的进一步的施工，有可能这些基地呢得到了恢复，这个保持一定的运作，而且有些阵地呢，美军可能只击毁了部分重要的设施，没有彻底的摧毁。那么在一个月内呢，伊朗方面有可能实现了一定的恢复。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关于它导弹库存的恢复。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晋江，欢迎收听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是一位创作歌手，
2: 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1: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3: 网络歌曲
4: No， 没营养的音乐
5: No， 走心歌曲
4: Yes，
1: 万千歌曲精挑。

杨翔的会陪您分享好音乐。很多人知道获得金曲奖最多的男歌手是周杰伦，却很少有人知道获奖最多的女歌手是谁。没错，她就是江蕙。当年的她火到什么地步呢？只要入围金曲奖，奖杯必然是她的，至今仍是获得金曲奖最多的女歌手。2015年举办告别演唱会，售票当日35万人同时在线购票，造成了系统瘫痪，加演的9万张票也是被迅速抢光。宣布隐退之后，江蕙立刻得到了金曲奖颁发的特别贡献奖，所以江蕙在台湾的歌坛的地位可以说是不言而喻。

首先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江蕙，《惜别的海岸》。1981年，江蕙经过唱片公司的挖掘，签约到了皇冠唱片公司，成为了一名歌手。那么成为歌手的前几年，江蕙一直在改什么呢？改名字。第一年，公司用她的本名江淑蕙发行了个人的首张专辑，这张专辑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水花啊。第二年，江蕙加入了高登唱片，用艺名江蕙发行了个人第一张闽南语专辑，风格找对了，但是这张唱片也只是在小范围内火了一把。第三年加入田园唱片之后，公司又将艺名从江蕙改成了江蕙，蕙女的蕙，发行了闽南语专辑《丽的林奈》。可惜当年可能是处于特殊时期，所以这也导致了江蕙歌红人不红。到了第四年发行了闽南语专辑《惜别的海岸》之后，江蕙开始走红。那么这一年再一次将艺名从江蕙改回了江蕙草字头的蕙，沿用至今，江蕙的事业也迎来了巅峰。

1987年，江蕙又跳槽来到了香城唱片公司，五年间发行了5张专辑，正巧赶上了90年台湾举办第一届金曲奖，许多歌手带着自己的作品参加评选。在当时还没有分普通话跟方言的情况下，江蕙凭借专辑《伤心的所在》一举拿下了第一届金曲奖最佳女演唱人奖。1992年，江蕙签约了点将唱片，这也是她歌唱生涯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呢。此前闽南语唱片的制作经费一直都远不如普通话的唱片，但在点将唱片发行的专辑《酒后的心声》完全是按照普通话的制作水准来，并且呢，将江蕙的演唱风格从80年代闽南语歌手普遍的悲情变得更加的温暖和明朗。

1999年将会复出签约的大信唱片之后发行的第一张专辑叫《半醉半清醒》，当中有一首歌叫《落雨声》。一般歌手复出之后第一张专辑一定是会非常的慎重啊，江蕙却愿意给当时还是新人的周杰伦一个机会。当然这首由周杰伦作曲方文山作词的歌也没有让江蕙失望，第二年这张专辑同样获得了金曲奖。我们来听来自江蕙这一首《落雨声》。

0: 当年周杰伦出道举办演唱会，江蕙也是特意去了现场。周杰伦知道江蕙在台下之后，立马清唱了一段落雨声乐后乡。2000年之后，歌坛的这个变化非常大，新生代的歌手不断的涌现，江蕙的演唱风格也变了，变得更加的细腻感人，更加温暖。02年在江蕙连续四届获得最佳方言女演唱人奖的时候，宣布从此不再报名台湾金曲演唱人奖。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回顾到来自江蕙的作品《旧情也绵绵》，这也是电视剧《新不了情》的片尾曲。
1: 故乡片有难忘的经历，旧爱在心中。

离开你是我心错误的决定，后悔失志，从我家己苦到家己。关于你的代志，只会当关心，也袂当做啥物。若想起你。

听到的是由江蕙带来的《旧情也绵绵》。随着年龄的增长，江蕙后来也是降低了发行专辑的频次，只是每每有专辑发出，总会在金曲奖获奖名单上有一席之地，成为金曲奖成立以来获奖次数最多的女歌手。2016年年初，江蕙宣布将在举行以祝福为名的演唱会之后封麦隐退，告别歌坛。在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听到《加厚》。我是裴阳，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空中分享好音乐。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20:0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7: 一见晋江思城，
6: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沾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20:3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市长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市长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21:0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请听广播连续剧《袁隆平的梦》。

0: 总顾问张明，总策划张宏斌，总监制穆风京、黄翔、张庆港，策划马玉霞，统筹李丽，监制林林，编剧段晴，导演王家瑞，音乐左春龙，录音合成金航、李萌，音响效果王进，责任编辑贺恒瑜、赵燕。第四集。
1: 萨胡里先生，欢迎来到中国，来到杂交水稻研究中心。
2: 欢迎您，萨胡里先生。
3: 欢迎来到中国。
2: 欢迎来到中国。
4: Mr. Sahuli, welcome to China. Welcome to the Hybrid Rice Research Center.
5: Professor, would it be fine if I speak in English?
6: 萨胡里先生问是否能用英文对话。
1: 我的英文没有问题，但是还有其他人。还是他来讲英文，你来翻译。
6: 好的，袁老师。
4: The professor says my English is fine, but I think it's better for everyone else that we have a translator.
5: Dear Professor Yuan Longping, it is such an honor to meet you.
6: 萨胡里先生说，亲爱的袁隆平先生，见到您我感到非常荣幸。我和我的同事此行是代表我们国家和人民来感谢中国，感谢您，向您和您的团队致以崇高的敬意。
1: 谢谢。
4: Thank you.
1: 其实我也应该向马达加斯加人民表达由衷的敬意。我有一个杂交水稻覆盖全球梦，我从来都认为这不仅是我一个人的梦。吃饱饭，吃好饭，不再被饥饿所逼迫，全世界的人都过上我们中国人所说的小康生活，这想必也是全人类的梦。
5: Yes, there is an old saying in China, the people take food as the sky.Chinese wisdom is universal.
6: 萨胡里先生说，是的，你们中国有句古话，民以食为天，中国智慧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马达加斯加是八成人口从事农业生产的岛国，气候适宜水稻生长。过去水稻产量却一直不高，近200万人面临饥荒威胁，每年需要进口大米40万吨。
5: More than 10 years have passed.A total of 40,000 hectares of hybrid rice have been planted.
6: 十几年过去了，杂交水稻在马达加斯加已累计推广种植4万公顷，平均单产从原来的每公顷3吨左右，提升到现在的每公顷7.5吨。
5: Which uses rice fields and ears as the national emblem.
6: 我们这个以稻田、稻穗入国徽的国家，靠杂交水稻即将终结进口大米的历史。
5: In order to thank you.We specially selected hybrid rice.
6: 为了感谢您，我们特地选择杂交水稻做新版货币图案。
1: 21世纪，谁将养活中国？这是上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莱斯特·布朗提出的疑问。
4: The professor says, "Who will feed China in the 21st century?" This is a question raised by the American economist Lester Brown.
1: 当时西方学者普遍认为，新中国成立前的历代政府都没有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未来全球的粮食生产也难以满足中国巨大的需求。30多年过去了，中国不仅养活了自己，而且还把中国的发展红利分享给了全世界。看来布朗先生低估了科学科技进步对提高粮食产量的巨大潜力。
5: I remember that in 2010, Josette Sheeran, the then executive director of the World Food Program, wrote.
6: 萨胡里先生说，记得2010年时任世界粮食计划署执行总干事乔塞特·西兰撰文写道，当我在世界各地访问时，人们问我为什么如此有信心可以在我们这一代消除饥饿，这确实是我深信不疑的，中国就是我的回答。人类命运休戚与共，能与中国人民携手前行是幸福而美好的。
1: 你们是海洋国家，我们国家 也有数千公里的海岸线以及广阔的内陆盐碱地。我们会将海水稻研究作为未来杂交水稻研究的重要方向之一，不仅可以提高我国杂交水稻种植面积，而且能解决越南、孟加拉国及贵国等数十个国家海水入侵造成稻谷失收的问
4: 题。
5: I heard that you have two aces.
4: 我听说您有两张王牌。
1: 啊，是的，一张王牌是超优千号，也就是第五期杂交水稻。还有一张王牌就是第三代杂交水稻。我还有两个目标，一个是这两张王牌发展到一亿亩，按照每亩增产最低100公斤来算，可以增产100亿公斤。另一个目标是海水稻发展到一亿亩，按照每亩增产300公斤算，可以增产300亿公斤粮食。
4: 那
1: 这是个什么概念呢？100亿公斤粮食可以多养活4000万人口，相当于一个山西省的人口。300亿公斤是湖南省全年粮食总产量，可以多养活1亿人呐。
4: Which can feed about 100 million people.
5: Unbelievable! Such a great Chinese contribution. We are looking forward to this.
6: 这是了不起的中国贡献，对此我们充满期待。期待杂交水稻和海水稻早日覆盖全球，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彻底解决困扰了人类数千年的饥饿和温饱问题。
1: 谢谢谢谢，我们一起努力。
4: Thank you. Let's work on this together.
3: 龙平，
1: 哎，
3: 快看看。这两件衣服你穿哪件啊？
1: 哎，今天我正式成为90后了，当然要穿一件有朝气的衣服，要那件蓝色的。
3: 好，90后小伙子，今天你要帅帅的。
1: 那我得去理个发。
3: 哎，等你。
1: 哎。小曹，
7: 袁爹，您来了。
1: 你知道我要来呀？
7: 当然了，今天可是您90大寿，我掐指一算，您准来。
1: 我也掐指一算，你肯定等着我嘞。
7: 好好好，恭候多时，您请坐。
1: 哎，
7: 啊，还是老规矩，板寸发型。鬓角要平滑，
1: 对，主要是帅，
7: 帅，您就放心吧。
1: 嗯，哎，小曹啊，
7: 哎，
1: 你看看我这脸是胖了还是肿了？
7: 胖嘞，不是肿，胖才好，显得年轻。
1: 嗯，我这下又年轻了5岁。
7: 哎，袁爹呀，
1: 哎，
7: 今天我有个请求。
1: 有什么话你就说。
7: 今天您不许给钱。
1: 那怎么能行啊？理发不付钱没这个道理呀。
7: 可理发钱明明是20，您每次都给100，也没这个道理啊。
1: 哎，这
7: 再说了，我这店名是您起的，字也是您提的，您也没要我一分钱呢。您不要我的钱就可以，我不要您的钱就不行，这又是什么道理啊？
1: 那是因为我欠着你人情嘞。当年你的生意不好，你要把店开到别的地段去，我听了就说了一句话，你还记得吗？
7: 当然记得。您说不成不成，你走了我理发怎么办嘞？
1: 对，就为我这一句话你就留下了。哎，我在你这儿剪头发17年了， 这些年遇到大事小情的，我总要先来你这儿理个发，不管是早上还是晚上，你都在。你这个小店儿是我的宝藏理发店，你自己的宝藏当然要投资要维护了。
7: 元爹，您真是暖男。
1: 对，暖男这个称号好。不不不，我呀是水稻的暖男。哎，小曹啊，你猜猜我这些年起床后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
7: 第一件事啊？刷牙。
1: 不对。
7: 不对。洗脸。
1: 不对。
7: 那是什么呀？吃早饭。
1: 也不对。
7: 那是什么呀？
1: 是夏天。
7: 啊？
1: 嘿，我的同事们说呀，杂交水稻已经进入我的血液里了，是我的命根子，是我的魂。
7: 哎呀，总您试验田里的水稻啊，被您呵护着，真幸福。
1: 嗯。
7: 好嘞，元爹，头发剪好了，看看怎么样？
1: 嗯，帅。
7: 帅吧？
1: 嗯。
7: 元爹。
1: 啊，
7: 能跟您合个影吗？
1: 哎，
7: 早就说想跟您合影，一直没实现。
1: 哎，现在就实现。
7: 哎，好。
1: 男左女右，你站我右边。
7: 啊，哎，元爹，看这儿啊。
1: 哎，
7: 一二三，
1: 茄子。
7: 元爹，我还给您准备了一份礼物。
1: 哦。百合花。
7: 哎，祝您健康长寿，我这个小店永远为您开着。
1: 好好。
2: 非常好，亮得很。杨老，您照一下镜子。
1: 哎，
7: 老袁，来照照照照。
2: 杨老，您觉得您今天帅不帅？
1: 帅，因为今天是到北京领奖，而且是习主席给我颁奖，是非常庄重的一个事情，所以我要穿上正装，扎上领带，去见习主席。
8: 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同志和国家勋章、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入场。
9: 袁隆平，杂交水稻的开创者，五十多年来致力于杂交水稻技术的研究、应用与推广，为我国粮食安全、农业科学发展和世界粮食供给做出了巨大贡献。
10: 可以采访您一下吗？
2: 袁老，
7: 是啊，袁老，可以采访您一下吗？
2: 袁老，在共和国勋章颁奖时，我们从电视画面上看到总书记还在跟您交流，他跟您说了些什么？
1: 他问我有什么进展，我说我们正在向1200公斤亩产冲刺。答的这句话不能答多了呀，他问了一句我就答了一句。哎，有这一次很感动很激动，但是还要继续努力，继续奋斗啊。

0: 哟，说着说着都六点了。今天双极道1500公斤公关测产，你再睡会儿吧，不然又是一整天。
1: 哎呀，这哪儿还睡得着哟？今年这早稻亩产是619公斤，明天的晚稻测产能否达到881公斤，是双季稻亩产1500公斤公关测产成败的关键。
0: 哎，我看你呀，就是不服老。从70年算起，现在整整50年了。我细想了一下，从亩产400公斤到1300公斤，大概是每5年增产100公斤。哎，今年再达到1500公斤，你这个禾下乘凉梦，我看就快实现喽。
1: 你是80后、
0: 啊、
1: 我是90后，哪里老呀？禾下乘凉梦实现了，我还要实现另一个梦，杂交水稻覆盖全球梦。习主席说，科学技术应该造福全人类。经过这次全球新冠肺炎疫情，这句话愈显紧要啊。哎，走喽，去下田。
0: 哎，等等。
1: 嗯，
0: 老袁，今儿天凉，你多披件衣裳。
1: 哦，
0: 都90岁的人了，还像个毛头小伙子。
1: 所以我母亲叫我二毛嘛。哎，把衣服给我，下田喽。
0: 这可不比年轻时候，几十年了，每天一早起来，第一件事儿不是刷牙洗脸，而是下田。
1: 嗯，这下田好啊，看绿色，晒太阳，呼吸新鲜空气，这样不会缺钙。关在屋子里，手脚发痒，不好。下田搞试验才有乐趣。
0: 嗯，以前你早起是去大田过瘾，哎，现在倒好，你叫人在房子旁边开出一片水田来。哎，就像你徒弟说的，你是真住在稻田里了。
1: 嗯，我培养研究生并不太看重分数，要看这个人的科研素质啊，就要看他肯不肯下田。培育新品种是应用科学，书本上电脑里种不出水稻来。不管是毒日头还是狂风暴雨，每年必须到田里去，把脚站在稻田里，去认识水稻，了解水稻。要熟悉到进了稻田，一眼望去就能分辨是哪个品种，它有什么样的脾气。这就如同区分自家和别家的孩子一样。嘿嘿，走喽。哎，叶云，来来来，看他们打得真不错。
2: 杨老师，这几位是中央电视台的记者，想就双季稻测产的事采访您。
1: 哎呀，欢迎你们啊，来来来，一起看打排球。
3: 哎呦，这么热闹的场面。
1: 嗯，很热闹啊。
2: 袁老，这都是您一手带出来的？
1: 是啊，农科院每个所都有排球场。我喜欢看打排球，看运动，超级稻每亩3000斤也要看。
4: 袁老，那您对明天的测产有没有信心啊？
1: 我说，有95%的把握。
3: 95%的把握？
1: 嗯，我们前几天测了一次，预测我们要880公斤，前几天测的是860多公斤，只差了12公斤。如果不倒伏啊，那就上得了880。再研 严峻的情势面前要放轻松一点，不要太紧张了啊。
5: 哎，扣球得分了，得分。
1: 其实啊，这几十年在田里，在杂交水稻试验中，哪一天不是在高度紧张中度过的？从超级稻亩产700公斤，到亩产1500公斤，每一次测产前都是夜不能寐，既有谨慎的担忧，又有欣喜的期盼。每一公斤增产都离我的那个梦更近了一步，也让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牢更稳。
6: 观众朋友们，本台在现场报道，今天是11月2日，袁隆平团队迎双季稻亩产3000斤测产，测得晚稻平均亩产为911.7公斤。此前，湖南衡南基地早稻高产公关田在7月进行了测产验收，测得早稻平均亩产为619.06公斤，早稻加晚稻实现亩产1500公斤。这是袁隆平团队在屡破超级稻单产700、800、1000、1149公斤等世界纪录后，再次创下双季稻亩产新的世界纪录。
5: 现场测试，3号田测产908.7公斤，算出平均数，亩产是911.7公斤。
1: 911.7公斤，好啊，好啊！
2: 袁老，这次又超产了，可以谈谈您现在的感受吗？
1: 哎，我做的工作是非常有意义的工作，我的身体还可以，脑瓜子还清楚，可以继续做对国家、对社会有意义的工作。我会鼓起勇气继续干下去，从90后一直干到100后。
2: 袁老，我想问问您，您最大的愿望是什么？
1: 愿望啊，这说起愿望来，我想起了我年轻时候的愿望。
3: 我最大的愿望是要把饭碗牢牢掌握在我们中国人自己手上。
7: 一粒粮食能救一个国家，也可以绊倒一个国家。我们搞农业的一定要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尽我们的努力。
1: 所以啊，我有2个梦啊，一个是禾下乘凉梦，第二个梦就是杂交水稻覆盖全球梦，这就是我的中国梦。

这一个百年，我有幸与之伴随了90年，看着我们的国家是如何站起来、富起来又强起来的。下一个百年要来了，我将带着我的这个中国梦走向另一个百年。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袁隆平的梦》第四集。剧中人袁隆平由郭正健、张磊、郝明亮演播，邓泽由林兰演播，王组长由任杰演播，李碧湖由凌云演播，尹华奇由王晨光演播，辛叶云由武凤春演播，肯尼斯·奎恩由赵之文演播，斯瓦米纳森由沃尔克演播，萨呼里由基尔森演播，翻译由肖松宁演播，理发师由严萌萌演播，曹小平由卢西清演播。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21:3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

0: 气，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0: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3: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22:0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

0: 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0: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3: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22:3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沾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23:0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00:0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彩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见晋江资产，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乡而生，向海而兴。 FM 91.4 邀您共同见证晋江发展。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晋江丝绸，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全力攻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先行示范，奋力谱写晋江经验新篇章。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遇见晋江思城，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晋江资产，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遇见晋江思城，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0: 2022年，在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下，镇里通往景区的道路完成了拓宽升级，水电网络基础设施全面贯通。班河大峡谷凭借独特的山野风光与特色业态，成功的获评国家3A级景区，逐渐引来媒体和游客的广泛关注。
1: 侠义漂流就来班河大峡谷景区，
0: 人气儿聚起来了，产业旺起来了，越来越多在外的年轻人也回到了家乡。张建武果断抓住时机，牵头组建了一支由退役军人、非遗传承人、返乡大学生组成的军旅特色创业团队，全力推动班河大峡谷景区的蓬勃发展，不仅为山村带来了源源不断的游客与流量，更盘活了乡村资源，直接带动了周边200余户村民就近就业，稳定增收。
1: 团结就是力量，
0: 初心不改，步履不停。如今的张建武继续拼搏在大山深处，每天清晨都要带人进到山里修缮栈道。正如他唱响的歌曲《团结就是力量》一样，他始终坚信人多力量大，钻指能成拳。下一步，他将继续号召更多的乡亲携手并肩，让山间的梦想栈道不断向远方延伸，让更多人看见班河的美丽风光，让乡村振兴之路越走越宽，越走越亮。
1: 力量是钢，比铁还硬，比钢还强。
0: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程程，代表节目编辑段义俊，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31号，星期日，农历4月15。北京多云，33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就中埃建交7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埃及总理互致贺电。
1: 李强对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强调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2: 我国儿童福利兜底保障标准持续提高。
1: 农业农村部部署推进抢晴抢收夏粮。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北京推动非机动车停放区持续扩容，挤出13万个非机动车停车位。
1: 香格里拉对话会，中方专家表示，期待中美落实元首共识，维护和平稳定。美防长称，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对世界和平至关重要。
2: 伊朗称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美军称向一艘试图驶向伊朗的船只发射导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习近平指出，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彼此信任，守望相助。中埃关系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和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正朝着构建面向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目标阔步前行。中埃两国同为世界文明古国和全球

0: 由南方重要成员，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埃关系发展，愿同塞西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关系更具战略引领力、发展聚合力、国际影响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国际和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塞西表示，埃中两国在各个历史时期都肩并肩站在一起，70年来，在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引领下，埃中关系持续发展。我对埃中关系取得的重要成就表示赞赏，期待同习近平主席一道继续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多丰硕成果，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稳定、更有能力应对全球挑战的多极世界，使各国能够共享全面发展成果，共同实现和平与安全。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埃及总理马德布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努力，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密切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马德布利表示，70年来，埃中关系取得长足发展，双边合作取得前所未有的成果。埃方期待同中方继续加强合作，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更多成就，造福友好的两国和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对做好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出，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教训极为深刻。各地区各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提升风险隐患排查质效，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有力发挥震慑遏制效果。要始终把弦绷紧，坚持防微杜渐，加强矿山、烟花爆竹、交通运输、工程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全链条穿透式安全监管和治理，下大力气解决安全生产领域深层次矛盾问题，压实责任，狠抓落实，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多发势头。当前正值汛期，防汛救灾形势严峻复杂，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加强监测预警、会商研判和应急准备，筑牢事故灾害防线，提高抢险救援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主持会议。
0: 记者日前从民政部了解到，14五以来，我国儿童福利兜底保障水平显著提升，各类困境儿童的关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2: 走进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仙女社区，儿童主任聂颖婷再次来到初一学生小雨的家。小雨父母先后因病去世，她只能与外婆相依为命。聂颖婷不仅帮祖孙俩向民政部门申请到孤儿补贴，更做起了小雨的周末妈妈。
3: 看着孩子越来越阳光，学习稳步进步，我真切感受到儿童工作的价值，陪伴与关爱真的能治愈困境孩子的童年。
2: 截至目前，全国共配备儿童督导员4.2万人，儿童主任58.3万人。民政部儿童福利司司长孟志强表示，
4: 要求常住地村社区儿童主任每月入户走访，乡镇街道每季度更新核准，县级民政部门每半年复核。
2: 14五以来，我国各类困境儿童福利保障标准稳步提高， 截至2025年底，全国集中养育孤儿、社会散居孤儿、适时无人抚养儿童的平均保障标准分别达到每人每月2069.9元、1606.8元和1593.4元，较2024年底分别增长。

0: 了4.17%、5.22%和5.11%。江西省吉安市新干县民政局社会事务股负责人杨卫文介绍。
1: 积极落实孤儿助学工程，符合条件的孩子每个学年都可以领到10,000元的助学补助。截止目前呢，我们已为多名困境儿童发放了生活、护理、助学补贴，将近总额200万元。
0: 为进一步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权益保障，民政部等27部门昨天联合发布通知，紧扣流动儿童在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服务、城市融入等方面的需求，就近落实关爱措施，保障流动儿童就近入学，同等享受医疗服务。对符合条件的困难儿童，在常住地依规纳入各项救助保障范围，切实解决急难筹盼问题。孟志强表示，
2: 强化分类福利保障，开展流动儿童、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工作，我们将统一服务标准，真正做到人在哪里，关爱服务就跟进到哪里。
3: 记者昨天从国务院国资委获悉，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在北京正式成立，旨在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本次成立的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由超100家中央企业参与共建，并吸纳科研院所、高校产业链上下游骨干企业、创新型民营企业等多元主体。当前我国科技成果转化体系仍存在供需对接不顺畅、成果落地效率偏低等突出短板。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领导小组副主任严国春表示，
5: 组建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能够有效破解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的堵点。联合体锚定了10大工程支撑、100家央企协同、1000个项目转化、1亿交易流动的发展目标，为科技强国建设持续贡献央企力量。
4: 据了解，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将分阶段推进，到2030年底将建成开放协同全球辐射的世界一流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平台功能达国际领先水平，交易规模与服务能级领跑全球。
6: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非机动车既是日常出行最后一公里的重要支撑，也是城市治理的一块硬骨头。近期，北京启动新一轮非机动车停放秩序治理专项行动，今年已累计增设道路空间非机动车停车位超13万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上午9点，位于北京地铁沙河站东侧的沙河驿站几乎已经停满了各类非机动车。沙河站早高峰日均客流量达9.5万人次，每天非机动车停放需求近万辆。过去由于停车区域紧缺，很多人不得不把车停在1公里开外。如今全新投用的沙河驿站立体停车楼彻底改变了这一现状。这座大型复合非机动车立体停车楼满负荷状态下可容纳非机动车6000辆。市民刘涛说，
8: 对我们上班族来说，通勤的幸福感有了很大的提升，从这里还可以直接进地铁站，很方便。
7: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位于西城区复兴门外大街，由于空间狭小，过去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就诊患者和医院职工只能将车停在周边道路上。通过挖掘空间资源，院内新建了电动自行车停车区，距离门急诊楼仅一步之遥。骑车来就医的杨女士说，
9: 现在调整完之后都挺便民的，取车的时候也方便。
7: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副院长岑强介绍，通过对非机动车实施分区停放、新建电动车充电设施等措施，目前已基本实现供需平衡。
10: 采取了厂门入院的方式，电动车呢直接停到我们急诊楼的外面，在消防设施上得到了加强，基本都能满足需求。
7: 从地铁站点到医疗机构，一处处停放点位的升级改造，是北京持续规范非机动车管理、提升城市出行服务的缩影。北京市交通委静态交通管理处一级主任科员殷秀迪表示，
11: 在车站、商超还有医院等公共建筑要配建非机动车的停车设施。市交通委今年呢累计增设了道路空间的非机动车停车位13.27万个， 同时呢，聚焦轨道站点、雪景商书等160处重点的点位，开展了一站一策的治理工作。
7: 一边优化停放服务，另一边整治长期占位的僵尸车也同步发力。近期，北京多部门联合行动，走进多个街道，集中排查废弃非机动车。工作人员对长期无人看管的车辆逐一登记张贴公示，公示满七天仍无人认领的车辆将统一清运，集中处置。交通部门还将全面摸排可用于停放非机动车的空间资源，并建立数据库，改善停车乱象，
12: 构建全市统一的道路空间非机动车停车资源一张图，推进共享自行车行业高精度卫星定位系统应用，年底前实现重点区域电子围栏全覆盖。
3: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内蒙古博物院，机遇华光多彩中华特展正在这里进行。从新石器时代到明清时期的300多件代表性金玉器物，尽显中华文明兼容并蓄、多元一体的文化底蕴。总台记者丁飞、李牧阳、郑青松报道。
13: 当第一缕晨光掠过红山文化的玉猪笼，温润的光泽里见证着先民重龙上玉的信仰。当目光触及商代戴金面罩青铜人头像，鎏金的面容上感受着3000年前青铜工艺的极致震撼。带着北方草原的豪迈、江南水乡的灵秀、中原腹地的厚重、巴蜀沃野的神秘，来自58家文博单位的386件陶金玉器，穿越山河汇聚于内蒙古。内蒙古博物院院长王世英：
14: 玉器呢，在中华文明的起源、发展、融合、壮大的进程中，具有独特的作用和地位，是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象征。青铜器物呢，又代表了先民对天地秩序的理解和礼乐文明的尊崇，金玉一起展出，代表了中华民族的鲜明的性格，也是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
13: 展览系统梳理了自新石器时代至明清时期中国古代金玉器的发展脉络，其中珍贵文物占比近70%。远古玉器奠定礼制根基，青铜时代金玉融入礼乐体系，秦汉时期工艺走向鼎盛，历经魏晋宋元多元交融，至明清技艺臻于至善。王世英表示，跨越9000年的代表性器物，层层揭示出中国古代物质文明与精神世界交融互渗的深层逻辑，
14: 让观众在观展中体验到中华民族从何而来、因何伟大，也感受到中华民族必将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壮大。
15: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6: 河北沧州任丘市一名老人不久前走失，村民、民警和志愿者近100人冒雨接力搜寻到深夜，最终在泥地中找到被困老人，并合力将他救出险境。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沧州台记者吴思瑜报道。
16: 老人患有小脑萎缩，辨识能力较差，并患有基础疾病。当天中午独自驾驶电动三轮车外出未归，民警救援人员和附近村民分为多个小组，从下午一直找到天黑。参与救援的任丘市义警救援队总指挥刘佳说，持续降雨给搜寻带来困难。
17: 我们的队员四面八方的向老河头村集结，最快的队员相距18公里，最远的队员大约40多公里，雨太大，我们的无人机无法起飞，而且呢，地方比较偏，老人行驶轨迹中断，信息又少。
16: 晚上11点左右，两名村民在距离村庄5公里外的一处河渠旁，发现老人被困在泥地里，无法自主行走。
17: 他离这个最近的柏油路也得有几百米，他是下午就出去了，很多个小时在淋雨，可能面临着室温啊，包括其他的问题。
16: 接到通知的热心村民和家属一起赶到现场协助救援。老河头村村委会主任郭朝阳说，
18: 没找到的人们都没走，都在村委会等着了，所以一说人们就都去了。 有拿灯的，有扶着的，有拿装备的。
16: 老人身高有1米8多，体重80多公斤，众人默契配合，分工协作，合力用抬轿子的方式将老人转移到安全区域。刘佳说，
17: 泥泞的这个路经过7-8个小时被雨水的浸泡，正常人上去之后就能陷进大约6-7厘米深，何况我们这么多人还抬一个人，走的时候

0: 而光我们的队员们就换了2批人。
1: 从被困河渠到平坦路段，要经过300多米的泥地，不少人的鞋子深陷泥中，衣服沾满泥水。最终经过大家的共同接力，老人被成功救出，送回家中。
0: 能把老人安安全全地找回来，看到家人笑容绽放的那一刻，我们觉得就是特别特别值。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官至欧同志任湖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王忠林同志不再担任湖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暨第四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表彰大会昨天在北京举行，291位科技工作者和9个团队获得奖项。活动现场还举行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新一批资料入藏仪式。
3: 2026年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昨天在甘肃会宁举行，来自文化、科技、卫生、教育、农业、司法等领域的专家和志愿者代表为当地群众提供政策宣传、农技指导、科学普及、健康义诊、法律咨询等服务。
2: 今天凌晨2:07，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主要用于开展手机宽带直连卫星、天地网络融合等技术试验验证，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6次飞行。
3: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获悉，当前黄淮海主产区夏粮陆续开始大面积收获，农业农村部指导各地抢抓晴好天气窗口期，合理调度收割机，精心组织跨区机收，并派出工作组赴主产区重点市县巡回指导，协调解决实际困难问题。
2: 水利部日前印发方案，部署开展第二批母亲河复苏行动。方案提出到2030年纳入母亲河复苏行动的第一批河湖复苏成效持续巩固，第二批河湖在正常来水条件下实现季节性河流全线贯通，湖泊生态水位有效维持，常年流水河流维持全年全线有水。
3: 全国首个绿色算力全站 AI 平台昨天在内蒙古自贸试验区呼和浩特片区正式上线运行，填补了区域一站式算力模型磁源综合服务交易的空白。平台全面兼容国产芯片与主流算力架构，首批接入3大通信运营商及头部科技厂商的10多款主流模型，可全面服务政府、科研机构等各类市场主体。
2: 广东省昨天宣布将港车北上政策生效期延长5年，到2031年6月1号。澳车北上、港车北上政策落地实施以来，经口岸出入境港澳旅客数量年均增速达34%。边检部门预计今年经口岸出入境港澳旅客数量有望突破2000万人次。
3: 2026世界市长对话黄山活动5月28号到31号在安徽省黄山市举行，来自10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代表共同参加活动，与会嘉宾围绕世界遗产保护、文化传承、绿色发展等议题开展深入交流与互动，共同探索城市文脉传承与科技赋能发展之路。
2: 中央气象台预计到6月1号，我国大部地区将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适宜出行。北方大部地区晴晒模式下炎热持续，河北、内蒙古、东北的一些地方甚至将出现高温天气，需及时补水降温，谨防中暑。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应邀出席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的中方专家表示，中美应相向而行，共同维护世界和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报道。
5: 昨天上午，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中，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回答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成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赵维斌提问时表示，美国与中国的相互尊重和沟通对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
6: I think there is a mutual respect.
7: 我认为双方是相互尊重的，对彼此的能力与实力都有所认知，并认识到在

0: 能稳定不仅关系到两国人民，更关系到地区稳定和世界和平。而这次的首脑会晤最重要的共识就是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1: 孟祥青当天还表示，各国应警惕任何借机颠覆二战成果及战后国际秩序行径。中方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为国际社会应对世界变局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2: 大批日本民众连日来在日本多地举行大规模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日本内阁府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25财年日本防卫省的机械制造订单额达到将近 2.69 万亿日元，在过去五年内增至约三倍。在东京、大阪、奈良等多地，大批日本民众举行集会，呼吁守护和平宪法。
4: 日本不能搞军国主义，而应该开展和平外交。政客们为了一己之私朝军国主义狂奔，这让人非常害怕。
5: 我反对修改宪法，日本政府试图掩盖侵略历史，这样的做法是在破坏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国际社会对日本的信任。我的家乡在静冈，自卫队已经在那里部署武器和导弹了，真的让人无法接受，令人不安。比起扩军备武，日本政府更应该做的是关心民众的吃饭问题、医疗问题。
6: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30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说，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所有商业船舶、邮轮及其他民用船只需按照指定航线航行，并提前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许可。美军中央司令部30号说，美军一架飞机29号在阿曼湾发射导弹，击中一艘悬挂冈比亚国旗、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货船，使其丧失航行动力。美军迄今已致使5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强制116艘船只改变航向。另据伊朗方面30号消息，在过去24小时内，有20艘船只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下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总台记者30号获悉，根据美国汽车协会数据，美国全国汽油当天平均零售价为每加仑4.35美元，仍较伊朗战事前水平高出46%。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扎波罗热核电站主管部门30号说，乌克兰一架无人机当天攻击了该核电站6号发电机组的一座电机房，所幸未造成人员伤亡和严重破坏。该核电站官员表示，上述遇袭位置距离核电站反应堆大厅仅几米远。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这是自2024年4月以来，扎波洛热核电站厂区范围内首次发生无人机袭击。
6: 以色列国防军30号称，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向以色列北部多个城镇发动火箭弹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以色列本土守备司令部30号晚宣布收紧以北部地区的民防政策。黎巴嫩总理萨拉姆30号指责以色列在黎南部实施焦土政策。他同时表示，黎方将坚持外交谈判，争取达成新的停火协议。
2: 欧洲多国近日迎来高温天气，部分地区创下五月份单月最高气温纪录。法国民防救援部门通报说，热浪已在法国造成7人死亡。西班牙多个地区气温突破30摄氏度，部分内陆地区预计将逼近39摄氏度。由于民众用水需求激增，英国部分地区供水系统遭遇挑战。德国气象与气候学家卡斯滕布兰特表示，气象长期模型预测，欧洲今夏气温将反常偏高，七月高温现象会尤为突出。
7: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8: 国家统计局今天将公布五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殡葬领域明码标价规定今天开始试行，新规进一步细化了明码标价要求，力求不留监管盲区。第五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名录遗产与可持续发展黄山对话会今天开幕，会议主题为数字技术驱动名录遗产可持续发展。今天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我国的宣传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 来无限，旨在推动健康中国行动控烟专项行动进。

0: 步增强青少年健康意识。正在新加坡举行的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今天进入最后一天议程，将举行第5场和第6场全体会议，主题分别为在全球竞争中管控区域紧张局势，以及在日益分裂的世界中发展安全伙伴关系。今天一轮满月将现身夜空，它是本月第2次满月，也是本年度最小满月。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葛少奇、王东宇，主播尹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5月31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称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美军称向一艘试图驶向伊朗船只发射地狱火导弹。伊朗局势有哪些最新动态？
1: 六一国际儿童节临近，民政部等27部门发文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权益保障，如何做到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非机动车没地方停，北京推动非机动车停放区持续扩容，13万个非机动车车位如何挤出来？
1: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向着下一座高峰》，讲述河北小伙不断攀登挑战极限的故事。
0: 国际新闻眼，美军将在驻日基地部署3架全球鹰无人机。日本防卫省机械制造订单额在5年内增至约3倍。日本加速再军事化，对地区局势影响几何？

0: 好，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尹奇。
1: 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据伊朗方面30号消息，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说，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所有商业船舶、邮轮及其他民用船只需按照指定航线航行，并提前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许可。据美国方面30号消息，美海军在阿曼湾又拦截一艘试图突破美方对伊朗港口封锁的商船。这艘悬挂冈比亚国旗的散货船试图在夜间驶入伊朗港口，美军随即向该船发出警告。在该船未遵守指令后，一架美军飞机向该船发动机舱发射地狱火导弹，使该船停止驶向伊朗。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在与伊朗停火仍然有效的情况下，美军已打击5艘商业船只，并改道116艘船只，已全面执行封锁措施。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凌晨2:07，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发射升空。该卫星主要用于开展手机宽带直连卫星、天地网络融合等技术试验验证。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团长、国防大学教授孟祥青昨天出席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第一场平行分组会议并发表讲话。在谈到如何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时，孟祥青强调必须警惕日本军国主义思潮借机复活。扎波罗热核电站主管部门30号发布消息说，乌克兰一架无人机当天攻击了该核电站6号发电机组的一座电机房，遇袭位置距离核电站反应堆大厅仅几米远，所幸未造成人员伤亡和严重破坏。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这是自2024年4月以来，扎波罗热核电站厂区范围内首次发生无人机袭击。国际原子能机构将在获得现场准入许可后，根据团队的进一步报告更新相关信息。黎巴嫩总理萨拉姆30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指责以色列在黎南部实施焦土政策。他同时表示，黎方将坚持外交谈判，争取达成新的停火协议。以色列30号宣布收紧以北部地区的民防政策，以应对来自黎巴嫩真主党的火箭弹和无人机袭击。更新的政策要求，多个靠近以黎临时边界的城镇不允许开展任何教学活动，上加利利等地教学活动只被允许在可及时到达避难场所的区域展开。一颗流星30号在美国东北部马萨诸塞州近海上空爆炸并引发巨响，该州多地居民均听到爆炸声。卫星数据显示，这颗流星从波士顿附近南岸地区上空进入大气层，目前尚无流星落地点报告。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新加坡羽毛球公开赛昨天结束了半决赛的争夺，刘胜书、谭宁、贾一凡、张舒娴分别战胜各自对手会师决赛，为中国提前锁定女双金牌。其他单项中，中国选手均没能晋级决赛。在昨天进行的日本体育大学长距离竞技会男子1万米比赛中，中国选手王文杰跑出27分47秒53的成绩，刷新了由他个人保持的男子1万米全国纪录。2025-26赛季欧冠决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落下帷幕，卫冕冠军巴黎圣日耳曼队与阿森纳队鏖战120分钟，战成1-1。经过点球大战，巴黎圣日耳曼队最终取胜，蝉联欧冠冠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说，伊朗对霍尔木斯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所有商业船舶、邮轮及其他民用船只需按照指定航线航行，并提前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许可。
1: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说，鉴于霍尔木兹海峡航道管理具有统一性，所有船舶必须遵守伊方制定的通行规定，任何违反相关规定的行为都可能对其航行安全造成严重的影响。该总部同时警告称，任何外国军舰如试图干预霍尔木兹海峡管理事务或阻碍海上交通秩序，伊朗武装力量将采取相应行动。
0: 当天稍早时，伊朗伊斯兰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表示，议会关于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主权管辖的方案即将获得通过，并有望成为一项长期法律。
1: 同一天，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雷扎伊表示，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终将结束，无论是通过谈判还是军事行动。
0: 此外，据了解，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说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即将被解除，但相关封锁措施仍在持续，美国仍在试图阻止伊朗船只通行。伊朗方面说，美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作为一种敌对行动依然存在，部分伊朗船只在特朗普发表相关表态后尝试通过封锁区域，但遭美军舰警告，要求立即返回。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30号发表声明称，29号美军在阿曼湾执行封锁措施时，打击了一艘试图驶向伊朗港口的冈比亚级船只。
0: 声明称，美军在国际水域监测到该货船正驶向阿曼湾沿岸的一处伊朗港口，美军随即向该船发出20多次警告，并告知其此举已违反美国的封锁令，但船员未遵守。在船员未遵守指令后，一架美军飞机向该船发动机舱发射地狱火导弹，使该船停止驶向伊朗。
1: 美军中央司令部还称，在与伊朗停火仍然有效的情况下，美军已打击5艘商业船只，并改道116艘船只，以全面执行封锁措施。
0: 另据伊朗方面30号消息，在过去24小时内，有20艘船只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下通过了霍尔木斯海峡。
1: 美国海军中央司令部航运指导与联络组织30号发布航运警告称，目前针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措施仍在执行，相关限制覆盖波斯湾、霍尔木兹海峡、阿曼湾及北阿拉伯海部分区域。当天，联合海事信息中心也发布最新的航运安全通告称，上述海域海事安全威胁等级维持在严重级别，并提醒船东、运营商和船员密切关注地区安全形势的变化。
0: 当地时间30号，阿曼海事安全中心发布通告称，由于在霍尔木兹海峡阿曼领海范围内的沿岸通航带以西海域发现一件疑似水雷的漂浮物，该中心呼吁所有船舶、海员及渔民在相关海域活动时提高警惕，与可疑物体保持安全距离，并及时向有关部门报告。
1: 美国媒体近日发表文章称，伊朗战争正变得像一幕反复循环的剧情。美国和伊朗一边在脆弱的停火当中互有零星袭击，一边又不断释放协议接近达成的信号。美国政府多次暗示谈判取得突破，但是协议最终总是在最后阶段迟迟未能落地。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反复拉锯的状态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分析认为，
2: 我觉得有很多重的因素导致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那么第一个就是，其实和3月份这个38天的战争是很有关系的。我们知道这场战争每一打下来，其实没有分出特别明确的胜负，或者说没有任何一方取得了一个决定性的胜利，所以谈判作为一个战争之后的延续，它也没有实现某一方拥有绝对的优势，所以双方的这种拉锯博弈会显得非常的漫长，双方会反复的讨价还价。那么第二个，我觉得确实和美伊之间这个谈判的性质有关，因为这个谈判确实涉及到非常复杂的问题，像核问题本身就是纠缠了10几年、20几年的老问题了，包括像海峡问题，在这两个问题上美伊要达成一致是有相当大的困难，双方的谈判团队也许对一些条款已经觉得心里可以接受了， 但是他们还要面对各自国内的群体，尤其是他们从国内政治的角度来考虑，就是不能接受一个对自己看上去不好的，或者说让自己感觉是好像在这个谈判中输了，那么让了步的这种，造成这种印象，那么双方谈判的团队是不能接受的。第三的话，我觉得从一个更宏观的角度来说，就是美伊之间的这种不互信实际上是非常深刻的，好像一下子达成谁也不敢相信，必须要反复的博弈，好像双方才能接受这么一个协议。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六一国际儿童节临近了，民政部等27部门昨天联合发布通知，进一步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准建档、精细服务。
1: 流动儿童是指随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双方或一方离开户籍地，跨县与异地居住或生活六个月以上，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而留守儿童是指父母双方外出务工，或一方外出务工，另一方无监护能力，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他们的成长都牵动着全社会的关注关心。
0: 此次部署开展的工作主要是通过主动加强部门信息共享和基层逐人逐项核实的方式，将生活、就医、就学等困难的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摸排出来，建立一人一档案，并实施动态管理，紧扣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在生活、教育、医疗等方面的需求，就近落实关爱措施。
1: 这份覆盖全国、横跨27个部门的关爱承诺，如何守护每一名流动儿童、留守儿童的健康成长？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报道。
4: 通知要求民政部牵头，将全国两类儿童现有信息台账与教育、公安、卫生健康、疾控、残联等部门的学籍、户籍、疫苗接种、残疾人证办理等数据进行比对核验，梳理形成需要进一步补充完善的信息清单，下发各地。各地特别是两类儿童集中的省份，要在春季务工高峰、寒暑假开学等人口流动关键时段，重点做好新增对象补录工作，确保应录尽录，不重不漏。民政部儿童福利司司长孟志强表示，
5: 民政部联合27个部门部署开展，进一步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目的呢，就是要把有困难的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呢摸排出来，摸清帮扶需求的底数，理清精细关爱服务的路数，切实把制度优势转化为儿童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4: 通知要求精确建立重点关爱档案，各地民政部门在现有两类儿童信息数据基础上，要把生活、就医、就学等困难的流动儿童和监护缺失的留守儿童列为重点关爱服务对象，围绕儿童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卫生服务、家庭监护、身心健康等方面需求，按照一人一档标准建立并完善重点关爱服务对象档案，为后续精准关爱施策提供基础支撑。
5: 把摸排出来的重点关爱服务对象建立一人一档案，并实施动态管理，要求常住地、村、社区儿童主任每月入户走访，乡镇街道每季度更新核准，县级民政部门每半年复核，切实把流动儿童关爱服务落到实处。
4: 如何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的精细服务呢？通知要求紧扣两类儿童重点关爱服务对象差异化帮扶需求，构建菜单式关爱服务措施。一方面，持续推进流动儿童公共服务均等化，各地要聚焦流动儿童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卫生服务、城市融入等重点需求，以落实流动儿童居住地关爱服务清单制度为核心，不断丰富清单内容，织密关爱服务网络。具体来看，教育部门落实义务教育阶段以居住证为主要依据的就学政策，因地制宜完善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政策，卫生健康医保部门加强流入地政策衔接，做好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保障，残联做好符合条件流动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工作， 民政部门在急难发生地将符合条件流动儿童纳入临时救助范围等。孟志强表示，
5: 紧扣流动儿童在基本生活、教育保障

0: 医疗服务、城市融入等方面的需求，就近落实关爱措施，保障流动儿童就近入学同等享受医疗服务。对于符合条件的困难儿童，在常住地依规纳入各项救助保障范围，切实解决急难筹办问题，推动流动儿童关爱服务走向标准化、规范化，真正做到人在哪里，关爱服务就跟进到哪里。
1: 另一方面，实现留守儿童关爱服务全覆盖，各地要聚焦留守儿童监护缺失、人身安全、心理健康、亲情关爱等重点需求，构建多部门协同的关爱服务链条。民政部门要联合法院、检察院等部门，完善家庭监护评估、干预机制，督促外出父母履行监护责任，协调落实委托照护或者兜底监护措施。要指导乡镇街道儿童督导员和村社区儿童主任依托党群服务中心、儿童之家等儿童关爱服务场所，常态化开展防欺凌、防性侵、防溺水、防火灾等安全教育，做好心理健康状况识别评估工作，加强心理健康关爱服务等。
0: 后续呢，我们将会同各部门强化督导推进，指导各地各部门共同把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落实好，不断提升儿童福利保障水平。
2: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5月29号20点59分，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全部安全顺利出舱，健康状态良好。目前圆满完成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航天员乘组，已经在昨天乘坐飞机平安抵达北京。
7: 是，观看过直播的朋友一定还记得这样一个画面：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在出舱之后呢，手里拿了一个苹果向镜头展示。那仔细看，苹果上还可爱的写着两个字“平安”，所以说这个苹果呢，也被大家亲切的称为“平安果”。那么为什么航天员要拿苹果回家呢？太空苹果如何长期保鲜？最长又能存多久？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义群、张绵绵、陈武的报道。
8: 返回舱着陆。
9: 5月29号20时11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医监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舱内向北京报平安。
10: 北京，我是神舟21号，我们已安全着陆，航天员身体感觉良好，完毕。
8: 北京明白，祝贺神舟21号顺利返航，欢迎回家，我们在北京迎接你们凯旋。
9: 20时59分，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全部安全顺利出舱。至此，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的太空之旅圆满结束。航天员张璐是目前执行出舱任务次数最多的航天员，他表示回到祖国的怀抱，内心十分激动。
11: 神舟21号乘组在轨驻留7个月，离不开家人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各级领导、工程全体同志的支持，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用一句话总结我的第二次飞行感言：一个人的星辰大海，一群人的赤胆忠心。
9: 5月30号是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张璐特意从空间站带回一颗贴有平安字样的苹果，把它送给所有的科技工作者。
11: 神舟21号任务发射的当天，地面保障团队给我们送了一个苹果，预祝我们此次任务平安顺遂。我们的平安是他们最大的心愿。5月30号是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所以离开空间站的时候，我们也特意带回一个苹果，把它送给所有的科技工作者，并道一声你们辛苦了，同时也祝愿我们的航天事业欣欣向荣，但愿我们的每一次任务平安顺遂。
9: 航天员张。

0: 方璐手中的这枚带有平安字样标注为2026年5月29日日期的苹果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陕西省某果业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作为空间站鲜食水果的保障单位，他们已经累计18次完成了空间站鲜食苹果的保障任务。考虑到安全、品质等多方面的因素，送往太空的苹果从种苗到培育到结果等各个环节都要进行严格把控。
1: 安全品质包括从它的味道颜色这些各个方面我们都在进行严格把控，因为要飞天最核心还是从品质上要严格把控。
0: 公开报道显示，2021年也就是5年前首次搭载神舟12号载人飞船进入中国空间站的延安苹果打破了中国航天员此前只能吃冻干水果的历史。苹果在太空能储存多久？全国空间探测技术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庞之浩告诉记者，
2: 早期通过空间站精确冷却再加上这个气球包装的方式可以保鲜3个月，而现在呢，通过优选耐储存品种再加上航天级的保鲜技术，常规确实可以储存半年以上。另外空间站这个冰箱啊，可以使它的维生素的留存率呢达到85%。
0: 苹果是送往空间站水果中的常客，除此之外还有过橙子、沃柑、苏梨等其他水果。那为什么苹果适合上太空呢？庞之浩解释，
2: 因为它汁水少啊，失重下不会这个飘出水珠啊，这个呛到航天员啊，你在太空吃西瓜就容易有水珠。还有就是果皮厚啊，果蜡多，耐磕碰，不易腐烂。另外就是寓意着平安，是航天任务的一个吉祥果。
3: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4: 非机动车作为城市交通体系的毛细血管，是大家日常出行的重要交通工具，同时也是城市治理的一块硬骨头。电动车、自行车见缝插针停满人行道，造成不便的现象比比皆是，还有不少僵尸车挤占了本就紧张的停车空间。
5: 没错，近期北京启动新一轮非机动车停放秩序治理专项行动，从扩容停车供给到引入数据化手段，再到压实多方责任，面对庞大而刚性的出行需求，如何保障非机动车有地可停的同时实现停的规范高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6: 上午9点，位于北京地铁沙河站东侧的沙河驿站几乎已经停满了各类非机动车，工作人员正引导骑车人有序停车后换乘地铁。沙河站早高峰日均客流量达9.5万人次，每天非机动车停放需求近万辆，不少先骑车再搭乘地铁出行的市民不得不把车停在1公里开外。如今全新投用的沙河驿站立体停车楼彻底改变了这一现状。这座停车楼共4层，层与层之间设置缓坡，车辆在这里可以实现分区摆放。3楼还专门搭建连廊和地铁进站口无缝衔接，停完车就能直接进站，不用再绕路排队。市民刘涛说，
7: 不像原来乱糟糟的，从这里还可以直接进地铁站，不用绕路了，很方便。
6: 停车楼运营负责人宋子元告诉记者，这座大型复合非机动车立体停车楼满负荷状态下可容纳非机动车6000辆，
8: 当天停当天走就是免费的。如果是你超过24小时停放，第一个24小时我们收取1元，此后的每个24小时呢是收取2元。如果你连续停放了超过8天以上，我们就会认定你是这个长期驻留的车辆。如果呢7天之后依然没有人认领，车辆没有挪动的话，我们就会把它移到楼外的僵尸车的集中停放区。
6: 不止解决停车难题，沙河镇党委副书记、镇长曹玉介绍，这座沙河驿站还将主打便民服务，为出行在路上的市民提供更多暖心设计。
9: 将来也提供修车呀、基本服务的功能，会给大家提供比如说小型的超市啊、轻食的餐饮啊。我们希望达到的目的呢，大家匆匆忙忙一天啊，回到家啊，下了地铁能够随手买到一些必需品，早上出门的时候呢能简单的吃一口。
6: 停车有位置，服务也要有温度。在非机动车治理工作中，北京不仅紧盯地铁枢纽，还把目光投向医院这类民生重点场所。 首都医科大

0: 大学附属复兴医院位于西城区复兴门外大街，由于空间狭小，过去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就诊患者和医院职工只能将车停在周边道路上，影响环境。通过挖掘空间资源，院内新建了电动自行车停车区，距离门急诊楼仅一步之遥。骑车来就医的杨女士说，
1: 以前因为它的位置很少，就显得很乱，现在调整完之后都挺便民的，取车的时候也方便。
0: 医院敞开门，患者更省心。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副院长岑强介绍，通过对非机动车实施分区停放、新建电动车充电设施等措施，目前已基本实现供需平衡。
2: 采取了敞门入院的方式，电动车呢直接停到我们急诊楼的外面，旁边的这些个大棚子是我们本院职工的电动车停放区域，它有45个充电端口、8个充电的柜子，在消防设施上得到了加强。这个是悬挂式的灭火弹。这些个隔板、特殊的甲基防火的材料，还有应急水源啊，24小时的监控，基本都能满足需求。
0: 从地铁站点到医疗机构，一处处停放点位的升级改造，是北京持续规范非机动车管理、提升城市出行服务的缩影。北京市交通委静态交通管理处一级主任科员殷秀迪表示，
3: 非机动车管理条例中明确要求，在车站、商超、还有医院等公共建筑要配建非机动车的停车设施。市交通委今年呢，累计增设了道路空间的非机动车停车位13.27万个，同时呢，聚焦轨道站点、雪景商书等160处重点的点位，开展了一站一策的治理工作。
0: 一边优化停放服务，另一边整治长期占位的僵尸车也同步发力。近期北京多部门联合行动。
4: 30分，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

0: 这儿挺出片的。
1: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2: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0: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1: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0: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2: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3: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8点整，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